0: 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同样先来关注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下穿通道还没进入到下穿通道，想往新陵区方向行驶呢，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罗家坝小区的门口，同时呢，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正在不断的延伸北辰港湾 A 区的趋势了。如果您是还在新陵二路快速路还没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在此之前呢，都要请您及时的减速慢行，并且呢，如果您是在我们明月家园门口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此刻在下穿通道内部呢，也会出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智济长江大桥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新陵二路快速路，同样您想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此时呢，相较于我们对向车道上刚才所说的排行压力其实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下穿通道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其实通行的压力还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方面，沿江大道方面的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您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这个交汇处路口呢，您如果是要继续往宜化大楼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由萧亭方向过来的来车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也请您一定要小心了。而在我们的桥面方面呢，如果您是在宜陵长大桥进入到城区往城区方向，在进入到北山坡转盘之前呢，在下行的匝道这里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大概有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如果是要在我们的北山坡转盘之前要下匝道的话，请您一定要注意了。而在我们的时代天桥，也就是在胜利四路这里，如果您是上行往星光天地方向行驶呢，在这里同样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三峡分社的对面，并且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往北方向看呢，在我们的白龙岗小区门口，同样如果您是从第二医院肿瘤医院过来之后右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胜利四路的话，同样您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也就在这个右转路口这里您会遇到排行，其次您继续上行往时代天桥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了。同样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气象方面的应急预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的7月20号8:84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的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您注意防暑降温。而在我们关注到其他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今天主要还是来讲到我们的江海路以及我们的宜陵大道。在宜陵大道中心医院的门口呢，如果临时还没有过中心广场的话，一直从中心广场到我们的13码头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了。目前如果您是往我们的新陵区方向的话，我们今天早上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江海路的交通管制，我们今天呢再跟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7月8号一直到10月14号，我们的第一阶段是将会依次封闭江海路沿江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的半幅道路，同时呢施工区间虽然说会预留小区单位的出入口，但是呢禁止车辆由东山大道方向驶入，由北向南逆向行驶，全段会实施南向北，也就是宜陵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单向通行。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心医院的门口以及在13码头排行距离都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了，在我们的万达附近的商圈呢，您一定要注意到，如果您是往新陵区方向行驶呢，想要进入到我们的往新陵区方向行驶，您一定要注意，在我们的江海路今天一直到我们的11月14号都会实行我们的道路管制，您一定要选择其他的替代路道行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9分， 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其实刚刚在说到了这个交通管制的信息之后呢，要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我们第二阶段啊，西利亚路快速路呢可能会有这个第二阶段的一个施工，因为第一阶段的周末里 这个是整个一个单向的一个全封闭，而在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能够通行但是会影响大家通行速度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出行过程当中呢，也需要特别来注意一下啊，关于我们西利亚路快速路在从明天开始呢，它是一个单边的一个单通道的一个通行，就是它可能之前可能是两个车道， 它现在可能变成一个车道了，比如说往三亚大道方向，它会封闭掉一条车道，然后往京城方向呢，它也会封闭掉一条车道。但是它这个是分阶段来通行的啊，所以说这个出行过程当中的一个通行还有这个改变，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今天是周一早高峰嘛，所以这边的施工呢暂时是暂停了，也是希望能给大家的这个出行预留出更多的一些时间和空间，也请大家能够随时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包括 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些通行情况。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方面的消息。
3: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
1: 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快讯。为了满足暑期的出行需求呢，三峡机场携手龙江航空开启哈尔滨往返宜昌的直飞航线，每周一、每周三、每周五、每周日直飞，航班号为 LT6655， 哈尔滨飞往宜昌， 晚上的6点25分起飞， 晚上的9点55分抵达。 而航班号 LT6656 宜昌飞往哈尔滨呢，是晚上10点40分起飞， 次日的凌晨1点40分抵达。 在票价方面， LT6655 哈尔滨至宜昌暑期票价550元起， LT6656 宜昌前往哈尔滨暑期票价低至400元起， 实际的票价以购票查询结果为准。三峡机场温馨提醒您，部分的日期航班时刻略有调整，出行请您以系统实时查询为准，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通过正规的机票销售渠道选购机票，搭乘航班畅游两地。
2: 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机票信息呢，一定要通过正规的购票渠道来了解啊，包括我们的机票价格呢也是在进行实时的调整当中。今天在说到这个西利亚路快速路管制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到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它的具体的时间和这个管制的路段啊，因为这边时间其实对于大家早晚高峰出行来说呢影响还是比较小的。第一阶段呢，从明天7月21号到7月25号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啊，它主要是一个夜间的一个施工， 将临时封闭西利亚路快速路下穿通道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条车道啊，这个是先锋的是进城方向，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而在下一周呢，7月26号一直到7月31号呢，是也依旧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钟，是临时封闭西利亚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出城方向最右侧的一条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条车道呢也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啊。如果大家在有需要的 话呢，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也是可以在早晚高峰来通行，只是夜间晚间通行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包括这会儿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为什么三峡大道上突然说出现了不太好走的情况啊？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三峡大道上，目前应该是在刚刚过了西利亚路快速路这个匝道之后呢，往发展大道方向，目前整体在快速路桥面上方会有一个排长队的情况。

0: 前通过视频号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是能够观察到啊，如果说您是从这个沙河公园过来，或者是从新亮路快速路转过来，在三峡大道上，目前往发展大道往五家港方向呢，会有一个长时间的排队和滞留。这个路段不知道是不是前方发生了事故啊，我们稍后帮大家来看一下。这会儿重点提醒一下大家，三峡大道上如果说您是从西林二路要转三峡大道往五家港方向的话呢，目前建议大家可以稍微避开一下这个路段啊，因为这一节儿，特别是发展大道桥面上方这一节儿，目前是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
1: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17，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此刻要关注一则因为事故啊导致的路面上通行缓慢的这个情况。首先来看到的就是目前塞哈大道上，如果说您是要往五家港方向的话呢，目前在刚刚过了发展大道这个桥面上方靠左侧车道上呢，目测看的应该是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事故，交警在现场进行处理，但是因为道路突然的变窄，会导致整个后方车辆出现了一股积压的车流。目前这个事故的车辆的位置呢，就在清风花园这个附近啊，塞哈大道清风花园这个附近靠左侧的车道，所以对于从西六二路快速路啊要转塞哈大道往东站方向的，以及从这个唐家湾片区啊，包括从这个沙河片区经过塞哈大道要继续往五家港方向的车辆的影响都会比较大一些。提醒大家，目前可能在刚刚过了这个西六二路快速路，包括往发展大道这个方向通行的整体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交警在现场也在进行一些疏导和

0: 指挥，由于刚刚可能确实后方积压了不少的车辆，所以造成这个路段上总体来看的是通行缓慢的现象。除此之外呢，目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发展大道进城今天早上压力还有点大啊。目前发展大道在三峡云计算大厦这个门口的位置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排行，整体进城速度缓慢。新良路快速路上呢，目前压力依旧不小，整体在新良路快速路上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要进入下穿通道啊，今天是没有任何的施工和管制啊，今天暂时停止一天啊，从明天晚上开始呢是夜间施工，其实对于大家早晚高峰的出行影响也比较小，主要是对于夜间开出租车或者是有夜间出行计划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可能得稍微在十点之后走辅道，稍微绕一下，可能速度会更快一些，因为它也能走，只是说一条车道可能会稍微有点窄啊，速度会有点缓慢，但也是晚上的十点之后的事儿了。所以大家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有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夷陵大道上了。目前在夷陵大道上，如果说您是从万达路往江海路这个方向通行的话呢，目前整体的速度和效率也会比较偏低偏慢一些，因为整体在江海路上目前只能从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这个方向通行啊。刚刚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画面也能够看到，整个这个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是占据到了靠中心医院这一侧的这个车道，因为这一侧车道呢也是一个进出医院的关键通道，所以说如果说您有要进出医院计划的话，建议大家江海路这个医院门口就不要选择了，因为本身上行这个路段上本来就比较窄一些，然后加上这个医院通道还有进出的车辆，所以整体的通行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包括大家如果说在选择到像县府路啊，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学院街这边，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因为其实它这个施工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包括它这个也开始一段时间了，特别就是涉及到的是学院街，目前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画面，学院街呢主要是在管网施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全面禁止啊，是由这个沿江大道往环城南路往环城东路这个方向呢，也就是这边呢是一个单向通行，禁止车辆呢由环城东路民主路方向往沿江大道方向通行，也就是这个地方呢它可以从江边有车辆上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下到江边，但是上来的车辆呢，大家如果说走到这边也能够看到非常窄的一条通道啊，施工期间呢就是靠右侧很窄的一条通道，仅供一台车来通行，如果说旁边还有行人那还有这个非机动车的话呢，通行条件也是相当复杂的。而县府路这边呢可能恰恰相反啊，在封闭期间呢是封闭了县府路世纪欧洲城门口的部分的路段，它实行的是由环城东路往沿江大道这个方向的单向通行，也就是说从县府路可以下江边，但是车辆呢由沿江大道就是不能够驶向啊我们的这个环城东路方向了，是禁止车辆由沿江大道驶入或由南向北往这个环城东路方向通行的，所以它这个管制是相反的，所以像在县府路啊学院街这边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也可以来稍微注意一下啊。此时此刻呢主要是县辖大道上这起事故对于后方积压车辆通行的影响呢目前还在持续当中，如果说有需要经过县辖大道靠近发展大道这一侧啊往五家港方向的车辆呢，可能得预留出更多的一些出行时间，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8:2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我是宇浩。
0: 在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叹气这个事儿啊，到底该怎么叹，我们的情绪到底该怎么管呢？看看大家有没有对于这个话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的观点会觉得好像叹气这事儿不太好，不太合适啊，特别是在遇到一些这个压力的时候，感觉整个人好像挺沮丧的。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叹气，也许适当的叹气啊，也许是你的身体解

0: 压阀。嗯，从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可以看到，涛哥已经跟我们留言了，但是他可能是叹气了，但是他给我们分享了，就是城东大道大连路的路口红绿灯坏了，司机通行需要听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大连路的路口的话，你一定要小心了。
1: 嗯，是的啊，如果说经过到一些有红绿灯故障的路段呢，一定要注意服从到现场交警的指挥。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叹气要向上叹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冲上了这个热搜的话题啊。有人就说到了这个叹气啊，可能确实也能够适当的解解压啊，但是怎么说呢，它是一把双刃剑吧。如果说过度叹，可能就是身体报警了，但如果说适当的叹的话呢， 真的是向上探啊，可以怎么说呢，首先是它是一个我们身体的动作，平时叹气咱们不是可能就是耷拉着头啊，丧着头啊，丧着气，低着头，弯着腰，气势往下的，这是咱们大多数人习惯性的一个叹气姿势。但是今天我们教大家的这个向上探，它要求你反过来，你得抬头，得挺胸啊，得把气往上送。
0: 是的，
1: 哎，真的可以试一试啊，
0: 应该是哦，
1: 就是换一个
0: 嗯，就是换一个词儿，从爱变成哦，
1: 对，
0: 它以前叫哇哦，是不是哇哦？它也向上吗？
1: 好像真的有点像，
0: 应该是哇哦，这样的声音。
1: 其实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很妙的地方，就是在你低头叹气，你感觉是在泄气，但是你向上叹气，就是有一种好像打破了那种身体的僵硬和紧缩，给身体一个和大脑一个信号，就说好了，现在我要换一个状态了啊，好像就是要把自己重新启动一下的那种啊。
0: 嗯，是的，其实可能身体会觉得你很奇怪啊，你为什么本来该叹气，你在哇哦呢？
1: 嗯，
0: 它可能也会打破它的那个本来给你预设的那个悲伤的那种阈值。
1: 哎，所以有人就说到了，这是一种身体欺骗法呀。
0: 是的，
1: 你先用自己的这种动作把你的身体给骗过去
0: 中能够舒缓情绪的方式一点。
1: 我觉得真的是向上探的魔力，就是他的这种幽默感能够瓦解掉负面的情绪。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一边在呜哇哦，一边在这样叹气的时候，一边在很悲伤，
0: 对不对？对，但会不会精神分裂啊，这也说不定，是不是？
1: 其实就是让你转换一下，其实就是从它也不叫分裂，我觉得它可能是一种切换状态的切换，从这种比较丧的情绪切换到一个要重新启动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切换到一个你觉得身体要发出这种积极信号的状态啊。
0: 可以可以，
1: 所以我觉得可以来试一试啊，觉得这个向上叹气，看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改变身体，来调节你的这个情绪。其实中医里面好像就有一个方法叫六字诀。
0: 哇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这六字诀是什么东西呢？
1: 它是有一套叫做六字诀呼吸操，就是有六个字，就比如说吁、喝、呼、嘬、吹、吸，就是每个字它其实对应的是脏腑和情绪。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说一个虚啊，它对应的是肝脏，能够这个疏肝理气，缓解愤怒和紧张。就你生气的时候，试着嘘，长舒一口气，你会感觉是不是好一点？还有那个呵呵的呵，一个口一个渴，那个呵，就是现在人用呵呵就是呵呵这种冷笑，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在中医的这个理论里面，它这个呵呀，是对应的像心脏。能够清心火，缓解这个焦虑和烦躁。心烦意乱的时候，咱们可以喝一下。
0: 行。还有呢？还有呼呼，我知道，就是呼，就对应就是好像是有那种脾胃，好像自己的肺啊，
1: 我觉得它这
0: 发力啊，
1: 跟这种叹气的理论其实是差不太多的啊。
0: 是的，
1: 这是一种古老的呼吸养生法啊。大家有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网上搜一搜。
0: 所以就练下来，感觉就是
1: 了解一下，
0: 像一种神秘的功法一样，什么临兵斗者，阵列在前那种感觉啊。
1: 我觉得真的是咱们可以把这种叹气换一个方式，或者是换一个思路和角度，它就从一种好像要放弃一件事的信号，变成了一种我们重新出发的号角了。

0: 是的，其实我想一下，生活中好像让我们叹气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围绕的事也太多了，工作压力啊，人际关系啊，生活也不是很如意啊，我们就容易被这种事情压垮，然后一直一声叹息中往下沉。
1: 我们试着抬头挺胸，向上探，哎，是的，嗨，爱就变成害了啊，有一种啊，确实转换一个思路，可能心情也会不一样。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了解一下啊宜昌和省内方面的一些重点新闻信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7月15号下午， 宜昌雾渡河派出所民警巡河时发现五人在黄百河支流野泳，无安全防护。当时天色暗，将降雨，民警大声劝阻，几次劝说之后，五人上岸并接受了防溺水宣讲。半个小时之后，当地发布暴雨洪速预警， 河水上涨20至30毫米。 我们的水流湍急，而在雾渡河镇的山涧密布，警方联合乡镇常态化巡查，6月以来已劝离了野泳群众22人次。 继续来关注一下7月25号的8点钟，也就是本周六晚上的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和天门一上队呢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比赛。本轮比赛的门票呢将分两波开售，分别第一波就是今天中午的1点钟啊，提醒大家本周六的这个楚超比赛，如果说想去现场观赛的话呢，记得提前抢票。本周六今天中午的1点钟第一轮抢票，而7月22号呢是第二轮抢票啊，第二轮抢票，票价统一为9.9块钱，实行的是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门票。
2: 近日，浙江市百里洲镇的3.6万亩沙梨迎来盛果期，平日里扎根在田间的村干部化身为带货主播，在直播间为百里洲沙梨代言，助力农户增收。据了解，当地头茬早熟果7月初就已经销往了武汉、广州等地。
1: 接下来关注盛夏时节，随着轮晚脐橙销量圆满收官，宜昌的夏橙恰好接棒上市，让鲜果货价不空荡，市场不脱销。记者近日也是从市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全市的夏橙种植面积是达到了4.68万亩，预计产量超过9.5万吨。
0: 近日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浙江市文体中心圆满收官，各项成绩出炉。7月8号开赛以来， 全省40个代表队共10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浙江，以球会友，以赛促练。
1: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 7月19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举行了2026届学员毕业典礼， 300余名学员奔赴新站位。 据了解，该校本部位于湖北武汉，是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信息支援部队唯一直属大学，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域新智人才培养重任，是我军信息网络、通讯工程等网系人才摇篮和技术创新高地。
0: 日前，国内首艘沉浸式智慧艺术游船长江星耀在中远船舶研究院黄冈生产基地下水。该游船由长航集团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游船旅游分公司打造，预计今年9月底在武汉游轮武航母港首航，国庆期间呢将正式与市民游客见面。
1: 7月19号，从省农业发展中心获悉，由中科院水生所与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选育的克氏原螯虾钱家龙虾1号呢正式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成为国家级水产新品种，湖北小龙虾育种实现零的突破。
0: 眼下，湖北正值7夏8上防汛关键期。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7月初至9月底，全省开展地灾隐患、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面复核存量隐患排查新增隐患，落实综合治理与闭环整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3: 品春茶，喝彩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

0: 的第一步。
1: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2: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说到了在三峡大道上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现在呢我们看到依然如此。如果您是从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之后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一直从辅路到三峡大道主路路面上双向上的交汇车流量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今天呢我们还发现，如果您是在渭河四路，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西岭二路快速路继续往小西塔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在这个辅路路面上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刚才我们说到了在江峡二路三峡大道上是有三车追尾的情况发生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还没有过我们的三峡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个桥面下方的话，您还要继续直行的话，你就已经要提前小心慢行了，因为我们在前方的时候是有交警指挥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不必担心。而在我们的城区各个路口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西岭二路快速路、沿江以及在县府路还有我们的夷陵大道上都已经通行压力是小了很多了。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还在我们的夷陵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在三个方向通行压力都还是明显的。第一个是从我们西宁区往五家港方向过来，您可能一直从我们的江海路到胜利一路，在这一小段上排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第二个，如果您是往西宁区方向过去，从我们的江海路一直到石马横路，在这一小段上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由于道路还算是比较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及时的变更车道。再来关注到江海路上行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可能您在这个右转的这个路口这里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如果您是过了万寿桥街道办事处之后您再继续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好的，现在城区各个路口的各个路段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了。我们再来关注到金东山，目前呢在金东山，如果您是从瑶湾方向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珠海路，在我们的港瑶路与珠海路交汇处路口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慢行，注意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2，我们现在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叹气这件事儿呢，我们到底该怎么叹，我们的情绪到底该怎么管。
3: 是的，说到这个话题之前呢，还是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刚刚说到的，很多人都在说到的三峡大道上的这个通行，目前我们看到呢，确实由于这个事故的影响，整体的行车速度、行车效率影响还是挺大的。应该说，从我们关注到这起事故，包括关注到这个三峡大道通行缓慢，其实有差不多有120分钟的一个时间了啊。目前正在操作的这个步骤呢，是因为有三台事故车辆暂时可能都没有办法自己离开现场啊，看到有这个拖车赶往现场进行这个现场的一个拖移，因为后方确实积压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我看到这个队尾几乎上应该是从这个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就排过来了。刚刚在播报路况的时候也跟大家来说到了啊，基本上是刚刚过了西岭二路快速路之后呢，要往发展大道这个桥面上方整体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啊。目前在过了差不多靠近大连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前方还是整体很顺畅的，但是在这一段受到事故车辆的影响，整体积压车辆较多，行驶速度目前依旧比较缓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说回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关于和这个叹气这个事儿有关。为什么今天和这个事儿把它拿出来和大家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热搜啊，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疫情以前我们一直觉得叹气是一个特别负面的事儿，

0: 啊，包括它是对于你的比较丧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更加负面的表达。但是今天我们学会的一个新的方法叫向上叹气啊，向上叹气这事儿啊，就是说改变一个方式，也许能够把这个行为变成一个身体的解压阀门，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1: 但很多时候在公共场合向上叹呢，可能还会有点奇怪，所以说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整理了几个简单实用的情绪调节小技巧。第一个就是微笑练习。心理学家说，每当你想叹气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微笑，叹一口气，你可以再微笑十下，就是微笑十下，可能盖过叹的次数吧，这道理是对的，因为微笑这个动作本身就可以向大脑发送我心情不错这个信号。
0: 哎，其实就是有一种好像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会对着镜子说我是最棒的，
1: 是的，
0: 今天我是最棒的啊，我是最厉害的啊，我是最漂亮的，类似于这样的，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要相信的力量啊，
1: 对，都是有用的。而且身体反馈理论也说过，就你身体做了什么动作，大脑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情绪，所以说怪不得有的人不是叹气而是苦笑啊。那苦笑男人我觉得真的很闷呐、啊，他们就面对那些
0: 什么？你怎么？
1: 我突然想到，就是有一些
0: 你怎么这么爱这么多标签呢、啊？
1: 是的，你想他们就是总是在事与愿违之后还能保持笑容，我觉得真的还是一件就是很男人的事情。你想，就是本来就事情已经失败了，还要强颜欢笑，
0: 就很闷，是不是？
1: 对，
0: 在你看来，
1: 在我看来啊，就是悲情，特别是如果是悲情英雄这样，
0: 悲情英雄加上苦笑男人，在你心中就到达顶峰了。
1: 那真的是 unbelievable 了，那真太了不起了
0: 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对于一种无奈的情况，或者是对于一些自己不能改变的事情，都会苦笑一下，甚至是假笑一下。哎，所以有时候假笑真的也能够变成真笑哦。
1: 是的，
0: 因为你身体做了什么动作，大脑也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情绪。你大脑就觉得啊，你在微笑，你是不是开心啊？你叹气，大脑就会觉得啊，你是不是在难过呀？所以咱们向上叹，同样利用的是这个原理啊。向上的是咱们的动作呢，是昂首挺胸，脖子仰的老高的那种啊，而不是整个人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那种啊。
1: 第二个方法就是把消极的口癖改掉，我觉得这真的是我需要改掉的。就我们平时说很多丧气话，像因为以前我妈说像累死了烦死了这种带这种字眼的都不要说，然后我就一直在说完蛋了完蛋了，我完了你完了，但后来好像
0: 真是你还挺爱说这个词儿的，
1: 是完蛋了完蛋了，但是好像、就是、
0: 完了完了你好像特别喜欢说
1: 是的，但是好像后来好像这种完蛋了代替这种累死了烦死了也不对啊，我们就是不能说这种丧气话了，我说好了好了一好了好了，我们应该这样
0: 但其实这种话 说多了也会变成那种消极的心理暗示。
1: 是的，我们真的没有在欺骗自己吗？但是确实这种消极的口癖是要改掉，
0: 但其实偶尔欺骗一下自己的身体和大脑还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1: 好吧，
0: 就是换个思维方式啊，语言是可以影响到你的心态的。
1: 是的，
0: 就比如说你就是反过来可以试着把这个累死了说，哎，今天太充实了。其实你也没有说否定今天做了很多事啊，只是你换一个表达方式说今天过得太充实了，或者你把烦死了换成天哪，这也太有挑战了吧，真的是还有点挑战呢啊。就是你的心态真的也是会慢慢的改变的。这个练习我觉得习惯说丧气话的人让他突然改口还是挺难的，所以咱们就是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每天早上对着镜子说一句今天会很好，我一定会很棒啊，哪怕你不信你可以先说，语言真的是会塑造现实的啊。
1: 但是其实如果是真的这样做的话，我真的会感觉你可能就是真的是脆脆的，就整个人都感觉不太好
0: 啊。真的吗？
1: 这样
0: 你不会觉得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向上的吗？
1: 不行，我就是看到
0: 这种，就是你不能看到太激昂的那种状态。
1: 对，太激昂了，我的天，那就已经有点病态了。我觉得，所以说我们要给自己一个
0: 度，还是要掌握好啊。
1: 对，要给自己一个情绪暂停键。你如果说情绪快要失控的时候，你先深呼吸，但先别叹气，然后心里默念停，一定要停。然后这个时候你再选择去表达你的情绪，我觉得比较好，就不要一突然遇到什么事儿，你就赶紧把悲观化乐观这样的，真的。
0: 其实这样的化解我觉得是很难的，就是你马上转换情绪。所以我们开头说那些方法，比如说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有一个心理暗示，就是在你还没有产生这些不好的情绪的时候呢，就有一种积极往上走的，就是让自己处于一个走上坡路的，不是说今天一出门开始就是一直是走一个下坡路，可能你走到上坡路了，走到顶峰累了，可能也会偶尔往下走一走啊。它是一个成一个波浪型的啊，而不是说直接就是 一

0: 一条直线直插谷底那种啊。
1: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啊，叫苏轼，他就是一个越被贬他越乐观，我想也可能不是真正的乐观，我想任谁被贬都不是很乐观，但是呢他同样
0: 还能写，他会用自己的一些方法来化解，
1: 对，他会写出一些诗句，像什么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越是逆境中还能保持从容和乐观的人，我觉得哎还蛮闷的，了不起了不起。但是
0: 又符合你悲情英雄的人设了，
1: 还好吧，他没有悲情过吧，苏轼，就是他再怎么被贬呢，我觉得他整体来说还是，
0: 他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
1: 对，乌台诗案之前我都觉得他还是很了不起的，可能之后呢就纯乐天了，那也算不了什么，就后面还能写出一些很有名的诗句。我觉得苏轼这个人确实还是很，
0: 对啊，感觉好像他到每个地方为官，走到每一个地方都能够留下一些什么
1: 脍炙人口的诗句啊。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说到这里，其实就之前有看到一组数据，就是说有研究就发现叹气啊，可能是成为压力和消极情绪的一种条件反射。就是说，如果说你习惯性用叹气来应对压力，那以后一有压力，你就会自动叹气。这其实相当于也是一种习惯的力量。所以我们偶尔要做的就是，可能你向上叹一下，或者是把向上叹变成一种新的习惯。每次你想叹气的时候，这个时候提醒自己抬头挺胸向上啊。其实依然你是在疏解情绪，但是咱们换一种方式，用这个新的习惯，也许你就不会被这个情绪牵着走了。
1: 对，在最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至少还能选择叹息的方向，往上的方向啊。
0: 是的，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最无能为力的时候，至少我们还可以选择这个方向，因为确实有时候当下很多的境况，你是没有办法凭自身的力量，或者是以小小的我来去改变的啊。小小的肩膀也扛不起那么大的压力。
1: 是的，
0: 但是你能改变的是自己叹气的这个方式啊。可能以往垂头丧气，咱们以后就抬头挺胸。其实也是希望给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方法啊，还挺有意思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此刻资讯吧。我感觉国内的这些事情都还是挺不让我们叹气的，都还算是比较好的事情，
0: 挺值得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享
0: 那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向鹏、黄友正，继2015年、2020年之后，龙蟒组合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
0: 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呢，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呢，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此航线计划每日直飞一个往返航班。去程航班呢是下午3点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下午5: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的航班呢是下午6:30由乌兰巴托起飞，晚间8:35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目前旅客可以在中国国航 APP 等渠道购买这条航线的客票。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的前三。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破了42亿元，《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3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2亿元。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阿瓦市击落了一辆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全部获得金牌。本届竞赛10号开幕，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经过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竞赛共产生41枚金牌、74枚银牌和112枚铜牌。
0: 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的7月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的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约旦有关部门呢已疏散了亚克巴国际机场和亚克巴港口，并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上述机场和港口。警报称，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继续建议美国公民避开前往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53，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呢，其实也是将近要接近到尾声，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叹气这件事儿啊，到底应该怎么叹？我们的情绪到底怎么来疏解和管理呢？因为什么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进入到这个夏天之后，我觉得大家容易被这种高温天气很容易点燃一些情绪，无论是这个积极的情绪还是负面的情绪，你都很容易一下子被点燃啊，一下子就变得很激动啊，特别是负面的情绪啊，早上开门出就是开车出门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前面这个车怎么又在加塞儿啊，这条路怎么又在修路啊，啊怎么又在堵车呀，啊各种各样的事儿都会导致你的情绪爆发，可能这一天工作还没开始呢，整个人已经陷入到了一种情绪的漩涡当中了。
1: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像这一条这样的评论啊，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每天早上一拖二送孩子们上学再去上班，真的挺累的。今天呢送孩子们去弹钢琴啊，试了向上弹，孩子们觉着好玩也跟着学，三个人在车里面呜了一路啊，笑了一路，突然觉得人生好像生活也没这么苦了。
0: 真的觉得听起来还是觉得让人挺暖心的，
1: 暖暖的。
0: 对，一个简单的向上叹气，不光改变的是你的心情，可能还为你的孩子也点亮了一天。如果你作为一个妈妈，自己的情绪可能没有调节好，真的是不仅是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孩子。他可能看到你不开心不高兴，可能他的一些想法和他的一些表达也会变得很敏感。
1: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其实要祝大家就叹息向上，心情向上，能量向上，生活向上。我们也希望大家每天呢都真的能够保持好心情。
0: 是的，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啊，每一次你想要叹气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想到今天我们说的往上叹，别往下沉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情。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0号8点04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增绿造景惠民生，宜昌市以立体绿化扮靓山水之城，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专栏播出，南京关长江大桥右扶城台浇筑稳步推进，500万尾鱼苗投放湘西河，楚超宜昌对阵天门首波门票今天开售，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正在招募，如何让高校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 C919 首条国际航线8月12号开通。以下时间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宜昌要闻。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投稿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宜昌市园林部门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实践城市立体生态提升工程，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赋能城市品质蝶变。来听记者报道。
3: 近日，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城区又一条交通动脉被打通。在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至宜林大道段高架桥下，绿化带里蓖麻等植物生长茂盛，桥墩也被藤蔓包围，一派盎然生机。
4: 特别夏天的话，看起来很凉爽，更长一些应该会更好看，长满嘛，
5: 也是一道风景嘛。这个绿化就是非常好，给人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吧。
3: 从地面到立面，这正是园林部门以植物彩化城市空间的一大举措。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桥墩绿化工作从今年4月份起开始实施，目前已有100多个桥墩完成了立体绿化施工。
6: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桥墩的立体绿化的植物，我们是种植的爬山虎，它可以实现春夏有绿，秋天它会变成红色的立体景观。爬山虎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大概可以爬满整个桥墩，达到我们所设计的我们的立体绿化的效果。
3: 今年是园林部门结合前期试点经验，对城市快速路高架桥下空间进行了摸排，对1000余个桥墩进行了立体绿化施工。
6: 我们逐步探索桥墩立体绿化这个工作，并开展试点。目前已经成景的有点军大道、西宁二路、霞州大道和花溪路，以及沿线的下穿通道两侧。今年以来，我们以爬山虎、凌霄、油麻藤、藤本月季等攀援植物实施桥墩立体绿化工作，目前已完成1331个桥墩立体绿化。
3: 眼下西宁二路快速路道路两侧亮粉色的三角梅盛开，下穿通道护坡墙壁上则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点军大道边坡已然成为一片片花海，城市彩化立体空间效果出现。
7: 宜昌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城市格局，我们想做的就是顺着这份天然的山水脉络，用月季、三角梅、攀爬植物把桥墩、边坡、围墙这些城市的角落装扮起来，让老百姓出门见绿，四季赏花，让生态惠民看得见摸得着。

0: 今年我市针对重点区域谋划立体生态提升重点项目62个，目前已完工44个，累计栽植50万株月季，打造了34处三角梅布景。通过桥墩增绿、院墙种花、增设绿雕等城市绿色地标，初步形成了桥下绿廊、万米花墙的立体景观效果。在此基础上，我市还先后举办了17场花市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文化价值、经济价值转化。
1: 立足宜昌丰富的植物资源禀赋，努力实现四季有景、季季有花，把生态红利实实在在地送到市民身边。
2: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3: 近日，记者在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建设现场看到，建设者们正抓紧进行大桥右浮承台的浇筑。南京关长江大桥是城西高速的控制性工程，当前气温较高，建设者紧盯关键节点，稳步推进大桥建设。中交二航局宜昌城西高速公路2标段主墩工区主任工程师蒋景介绍，现场配置了混凝土罐车12台，连续不断往现场配送混凝土，投入施工人员80余人，每班固定28人，实行3班倒作业模式，全力保障承台浇筑工序连续推进，无缝衔接。承台施工工艺要求严苛，浇筑作业必须一次性连续完成，本次施工总时长约40小时，持续高温天气既给露天作业人员带来严峻考验，也对混凝土温控现场施工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施工方提前部署，在承台四角布设鼓风机，有效降低承台内部温度，同时配备专用洒水车，24小时对施工平台循环喷淋降温。南京关长江大桥是双塔单跨钢横梁悬索桥，隧道锚是大桥的核心承重构件，承担主缆的全部拉力，直接决定桥梁整体结构是否稳定。按照设计，大桥北岸隧道锚上游暗洞开挖长度为120米，下游暗洞开挖长度为85米。目前这一关键性工程也正在加速推进，计划明年6月完成开挖支护工序。宜昌城西高速起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止于长阳高家堰镇，采用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为10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串联对接沪蓉、沪渝和江南翻坝高速公路，实现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由 C 变 O， 形成城际快速通道，为完善三峡综合运输体系、服务国家战略工程建设、助力宜昌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提供有力支撑。

位于宜都市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湖北隆昌光学有限公司，凭借红外流系玻璃 DLC 镀膜产品的批量生产，今年上半年实现产值超过 1.3 亿元，加速抢占国内外高端精密光学市场。隆昌光学专业从事高精度光学镜头、光学镜片及零部件研发制造，覆盖从外径几毫米到100多毫米全规格镜片的规模化生产。在产品矩阵中， DLC 镀膜镜片是当前最受市场追捧的产品。 DLC 镀膜及类金刚石镀膜被称为高端光学镜头的防护铠甲，兼具超高硬度、优异的红外透光率和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红外热成像、车载夜视、激光装备等场景中应用广泛。目前投产的红外镜片 DLC 膜产品拥有行业首创工艺，可满足户外耐候成像的需求。今年三月面试后迅速获得客户认可，企业一直处于赶工追单的状态，将全力冲刺年产值3亿元的目标。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三峡秭归支行成功为辖内某重点光学玻璃制造企业办理全市首笔铂金实物贵金属租赁业务，审批铂金300公斤，对应规模约 1.5 亿元。铂金是高端光学玻璃生产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具有极高的战略属性。位于秭归县的这家上市企业因生产工艺对铂金存在刚性需求，一度面临原料断供、成本失控。

0: 控的双重压力，生产进度受到严重影响。面对企业急需原材料而非单纯流动资金的特殊的诉求，工行三峡秭归支行迅速转变服务思路，跳出传统信贷框架，主动对接企业痛点。在总分支三级机构的联动配合下，团队克服行业环节复杂、实务额度紧缺等多重挑战，仅用一个半月便完成了从方案制定到实务交割的全流程。此次业务的成功落地，不仅及时化解了企业原材料紧缺的燃眉之急，也为金融机构精准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了新路径。日前，宜昌市2026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增值放流活动在兴山县举行，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本次增值放流严格遵循科学化、本土化原则，精准挑选适配鱼种，向湘西河投放了500万尾鱼苗，借助以鱼控藻、以鱼净水的生态治理模式，持续净化流域水体，修复水生生物群落。
2: 在全宜昌市的各个县有针对性的选择品种进行放流。今天我们在兴山放流的是连鞭、草鳙四种家鱼，它的特性是杂食性，能够有效地改善兴山的水质环境。
1: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是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巩固十年禁渔成果的重要民生举措。湘西河全长 97.3 公里，是长江一级支流，也是流经兴山与秭归的最大河流。近年来，兴山县通过常态化增值放流、巡查管控和生态修复，江河生态风貌得到持续改善。
0: 近日，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在宜昌东站出租车停靠区为奔波一线的出租车司机与往来旅客送上矿泉水、清凉饮料，以贴心关怀缓解旅途与营运疲惫。活动现场，执法队员们将一瓶瓶冰镇饮用水、清爽饮料递到司机师傅与旅客手中，一句句辛苦了、注意防暑的温馨叮嘱，让等候区暖意融融。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车站机场大队大队长雷涛介绍，针对暑运期间客流密集、高温持续的特点，支队还在出租车候车区增设爱心冰箱，24小时免费提供矿泉水、饮料等消暑物资，供司乘人员随时取用，切实解决户外作业与出行途中的饮水需求。
3: 我们在出租车通道设置了爱心冰箱，乘客及司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行取用。我们也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及时补给，给我们广大的旅客及驾驶员在炎热的夏季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
0: 宜昌东站作为城市重要交通枢纽，日均客流与出租车营运频次较高。此次送清凉、设爱心驿站，是支队践行执法为民、服务便民理念的具体举措，既为一线从业者送去清凉保障，也为旅客营造更舒心的出行环境。下一步，支队将持续优化站场便民服务，以精细化、人性化举措，守护市民与旅客平安畅通出行。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7月18号晚，在楚超第十轮比赛中，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咸宁外星人队。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展开了激烈攻守战。宜昌东阳光队多次组织进攻，但未能攻破对方球门。咸宁外星人队的攻势同样密集，双方上半场以0-0战平。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0分钟，宜昌东阳光队两次射门均被扑出。其后99号高宇阳再次抓住一次机会射门，可惜打在球门立柱上。第61分钟，咸宁外星人队头球破门，比分落后的宜昌东阳光队并未气馁，而是迅速调整战术，全线压上，发起持续反击。第88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赢得点球机会，但被对方门将扑出。之后全队仍奋力拼抢，加快反击节奏。第93分钟，咸宁外星人队再进一球，将比分定格在2-0。
6: 回去好好总结，然后好好复盘比赛，争取下场能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东阳光。
1: 尽管最终西

0: 但在逆境中永不放弃、拼至最后一秒的宜昌东阳光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1: 我觉得输了并不是说我们永远输了，我们后头包括下一场比赛，包括决赛，我们一定会赢。
2: 7月25号20点，楚超第十一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天门一上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19号，记者从宜昌赛区执委会了解到，首波门票将于7月20号13点正式开售。本轮比赛门票将分两波开售，其中7月20号13点开售首波门票，7月22号13点开售第二波门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购票方法呢，分为两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进入售票的相关页面，点击预约抢票。7月18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浙江市文体中心圆满收官，各项成绩出炉。7月8号开赛以来，全省40个代表队共10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浙江，以球会友，以赛促练。赛场上，小将们搓球旋转，弧圈凌厉，攻防一气呵成，相持张力十足。看台声浪翻涌，掌声喝彩响彻场馆。据了解，本次赛事设8岁及以下组、9岁组、10岁组、11岁组、12岁组、13到14岁组、15到18岁组，年龄设置涵盖青少年全年龄段。竞赛项目设有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为青少年乒乓球健儿搭建切磋交流、展示技术的优质平台。近年来，浙江市大力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先后成功举办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国际篮球三人篮球挑战赛、女子半程马拉松、湖北省青少年篮球冠军赛等大型赛事，点燃全民健身热情，拓宽多维体验场景，把赛事人气转化为赛事经济。7月17号，去游江南象玉夏夜第三届夏夜生活季在点军区三峡非遗印象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夏夜生活季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活动期间，潮流音乐、体育竞技、亲子游乐、国风文化与公益市集等13大主题将分阶段呈现。三人制足球争霸赛、广场舞对决将轮番上演，集体婚礼、露营灯会、跳蚤市场等特色活动每周上新，让不同年龄层的市民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消暑乐趣，获得高品质的夜间休闲体验。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号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 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

0: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目前正在招募中。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本轮计划每年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新一轮计划在地区和领域中有哪些调整？如何让高校毕业生下得去又留得住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司长张文淼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2: 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支持力度，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行计划单列，对革命老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等加大倾斜力度，为艰苦边远地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1: 从近年来各地发布的招募公告看，基层服务岗位已从传统的教育、农业、医疗卫生领域进一步拓展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林草生态保护修复、乡村建设助理等方向，服务内容与基层发展实际结合更加紧密。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3: 在待遇保障方面，目标明确，让年轻人留得住、干得好。结合沈阳县域收入水平，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切实减轻生活压力。我们还畅通了职业发展通道，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充实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力量。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4: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同时呢，我们学校坚持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全力助力我校毕业生在三支一扶基层岗位上踏实干事、成长建功。
1: 中山大学一直鼓励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近五年共输送近5000名优秀毕业生前往西部地区和基层就业。中山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刘佳介绍，学校不间断进行选调、基层就业典型宣传，引导毕业生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基层就业人数逐年提升。
5: 我们通过制定中山大学基层就业毕业生奖励实施办法，加大了对赴西部基层三支一扶计划、西部计划、艰苦边远地区和重点领域就业毕业生的奖励力度，落实了国家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切实解决了毕业生基层就业的后顾之忧。
1: 如何支持三支一扶人员安心扎根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按规定落实发放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政策，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务的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办理补充医疗、重大疾病、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并可参照当地绩效考核实际给予一定奖励。江西省宜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规划财务与基金监督科负责人陈晶说，
6: 针对国家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宜春落实岗前培训、基层导师帮带，让毕业生尽快掌握基层群众工作、产业服务能力，逐额落实生活补贴、安家费、社保保障，享受公考、定向招录、考研加分等多重政策。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服务期满人员继续留在基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落实现以下职称双定向、支一人员参加规培等政策，努力拓宽职业成长空间，促进扎根基层成长成才。
7: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0: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8: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9: 潮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9: 半精装蓝，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进入这一时段的热点纵览，中华环保世界行2026年宣传活动7月19号在青海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试验和实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记者从中国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7至8月，衔接金九银十9至10月。中国国新新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城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截至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3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林诗栋快慢获混双冠军。秦宇轩快慢获女双冠军。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或选手全部获得金牌。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19号发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业采用现成的人工智能方案。香港的 AI 布局已由逐项推进进入到系统布局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往南方向，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最近啊，刷手机刷到一个广告，上面写着说存100万解锁5.25%利息。我当时琢磨着，我说你这不嘲讽我呢吗？5.25%的利息，你看不起谁呢？我得有那100万呢。你们想想啊，现在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是多少？一年期大概是1.5%左右，3年期能有个2%出头都不错了。骗子觉得啊，反正你也没见过100万，对吧？我随便说个数，你肯定信。你看这广告写的跟小说似的，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我以为我玩手游呢，解锁什么隐藏关卡？他们玩的是钓鱼，啊，就是先拿高利息钓你上钩，然后让你加微信，再推荐你买境外保险，投资境外项目。这业务跨度非常大。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天他在网上看上一广告，说存10万，年化收益15%，银行担保。哎，哥们兴冲冲的跑过去转账了啊！过了3个月，钱没回来，他着急了去问客服。客服说：“对不起，先生，您的投资已经翻倍了哇，但现在需要再交一笔解冻费才能提现哦。”哥们又给转了5万。后来又说：“要交个人所得税哦。”啊，又交了。要交账户管理费哦。啊，又给了。要交绿码验证费哦。一共前后交了20万，回来的钱一个水花都没有。然后问我老季怎么办，我钱没了。我说废话，人能给你钱？这骗子啊，这很懂心理学。你看他们那广告词，固定年化收益5%，哎，加个固定。所谓的固定啊，那意思就是你固定取不出来，存100万进，你存1000万，你也看不着一个水花。现在四大国有银行都出来辟谣了，说啊，当前不存在这一类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的信息。另外银行还说了，请消费者切勿轻信，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啊，翻译成大白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它只会掉铁饼，啊，砸你一脑袋包啊。你琢磨，如果真有5.25%的存款利息，那存款的人得从银行门口一路排到火星去，这可能吗？真相是，那5.25%的利息是骗子给你画的饼，这饼还是拿空气炸锅做的，一点都不好吃。那银行还特别强调，要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真伪。我真的见过很多人，明明有大把正规的渠道，他不用。偏要去什么微信好友推荐啊，百度搜索排名第一啊，这去那些网站，我猜呀，那骗子强的不服就服你。那还有一点，银行也提醒大伙了，不要轻易的添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要点击不明的链接，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你想啊，正规银行给1.5%的利息啊，骗子给你5.25%，差出3.75%，啊，这跟哪儿来的呀？天上掉的？那还不是骗子掏你腰包补贴给你吗？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说朋友们，当你再看到什么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的时候，要冷静。你问问自己，这利息高的合理吗？对方是不是要加我微信呢？我的智商税余额还够用吗？普通人更要清醒点，对吧？你也不想想，利息要是真这么高，那银行早存倒闭了。你一年的利息可能就几千块，啊！但是万一被骗了，那可是几十万呢，够你喝一辈子西北风了。倒也不是我说，这群骗子啊，着实也是忒没创意了。高息存款这剧本多少年了？我以前就接到过这种电话，啊，对方说了：“哎呀，先生，我是中国银行的，你的信用卡的境外被刷爆了吗？”我说：“不可能，我连信用卡都没有。”啊，对方愣了。那你是不是有储蓄卡嘞？我说也没有，我都是用现金。对方沉默了。那您是怎么生活的嘞？我说你管我怎么生活，你管那么宽呢，真是。

0: 最近这天啊是真离谱。
1: 最近有一个网友买了一个河马的冰杯，拆开以后呢就放在常温底下啊，就在那晒晒足180天，发现那冰块呵硬啊，硬的离谱。常温环境里边冰杯敞口放置3个小时，它居然还剩大半杯没化完。网友们一看说这不对啊，这不符合物理常识啊，我们平时在家冰箱冻的那个冰块半小时就开始化了，1个小时基本就剩半杯水了。甚至还有人搬出了当年海克斯科技那套话术，哥们儿，这里边都是科技跟狠活啊。啊，就开始说了是科技冰什么慢凝素泡过，评论区里边一片哀嚎啊。就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河马的回应却很淡定，真没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化得慢纯粹是因为用了慢凝工艺，纯物理特性。很多网友一听都懵了，
0: 这什么玩意儿花里胡哨，我听不懂。
1: 其实原理说穿了就是慢慢动的。哎，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哎，是不是觉得很朴实无华啊？你的承诺呢？你的单价呢？说好的科技跟狠活呢？给我整点活啊。哎，但他没有，他确实没有活。咱们平时啊家里冻冰块就是把水倒到冰格里往冰箱冷冻层里边一扔啊，1-2个小时冻硬了，人倒出来炖炖炖炖就喝饮料了。这种快速冻结的方式啊，水分子还来不及慢慢的排列，会把水里的气泡和杂质都包裹在冰块里，所以你家的冰块大多都是白蒙蒙的不透明啊，跟毛玻璃似的。而河马用的这个慢凝工艺啊，是24小时以上的超低速缓慢冻结。在这个缓慢冻结的过程当中，水里的气泡和杂质会被一点点挤出去，最后呢再把

富有杂质的部分给切除掉，这样做出来的冰块密度特别高，而且内部几乎没有气泡，通体透亮。说白了，其实就是冰的纯度更高了，结构就更紧实了，融化的自然就慢了。很多精品的咖啡店、酒吧里用的都是这种透明冰，只不过咱们普通人啊，平时接触的少啊，一看这冰块不化，还以为是什么外星科技呢。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啊，它确实有它的价值。比如说对口感有要求的朋友，喜欢在家调个酒、冲个手冲咖啡的啊，普通冰块化得快，你喝到后边啊，你越喝味儿越淡，体验很差的。这种慢融冰吧，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随手就能买到，确实也挺方便。即便你听到这儿觉得好像我在给盒马打广告，但其实真没有，他一分钱没给我啊。但是有消费者觉得说，嗨，这不就是个冰块吗？家里冰箱动一动就完事儿了。实在讲究点的，花个几十块买个制冰模具啊，或者直接上一台小型制冰机，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花钱买现成的冰，一杯好几块，说白了那不智商税吗？我倒是琢磨出一个新路子啊，就是把冰杯喝完了，杯子别扔，哎，你洗干净了，自个儿倒矿泉水进去冻。现成的制冰模具，传说当中的买椟还珠。哎呀，开玩笑，说现在冰杯到底有多火？数据显示啊，说冰杯品类已经连续两年消费增长超过300%，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耗达到48杯。这是什么概念？比咖啡还要多出一倍多。有网友在山姆超市看到了一款 1.38 千克、售价37块9的冰块产品，发出了灵魂拷问。问，在什么场景下需要花几十块购买冰块？朋友们，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也想不通。我可能需要去买盒冰，让自己冷静冷静。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
9: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0: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今天来聊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暑假。朋友们，暑假最怕啥？可能有人会说怕作业，怕上补习班。我跟你们说，这都不叫事儿。真正的勇士是敢于

在暑假打开自家大门，迎接十几个外甥的舅舅。你想想啊，那二郎神有沉香那一个外甥，都脑瓜仁子嗡嗡的，他要有十几个外甥，他得什么样？他得恨不得把那个华山劈开，自个儿躺下去静一静啊。这位二郎神叫龚灵均，龚灵均，江西抚州人，现居重庆，江湖人称宇宙舅舅。为什么叫宇宙呢？因为他的外甥数量已经突破地球引力了，目前16个外甥。今年再加上外甥家的孩子，还有舅舅自个儿的俩孩子，队伍即将壮大到21个。这要是排成一排吃饭啊，那场面就跟大学食堂打饭窗口似的。我感觉这龚大哥应该我封给他个绰号吧，就一字并肩王啊。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光点名就得点上5分钟，那舅舅还自嘲呢，说孩子太多确实会漏掉，吃饭的时候点人数发现不对啊，愣是想不起来谁不在。我都想象那个画面啊，舅舅站在灶台前边系着个围裙，满头大汗，一锅一锅的炒，炒到最后那锅都抡出火星子了。哎呀，那舅舅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头一看外甥们排好了长队，手里端着碗，一顿饭下来，舅舅那肱二头肌比去健身房练一年都发达。那算笔账啊，他们家呀一周吃掉半头猪，什么概念呢？没算鸡蛋米粉还有蔬菜这些呢。报道里边说一顿江西炒粉就用掉20个鸡蛋、10斤面粉和2斤半的肉。舅舅说了，说孩子们过来暑假，说所有的花销都由他负责，压力可能有一点，但问题不大。你说暑假这么长，外人们每天干饭，舅舅得上菜市场进货去，那猪肉铺的老板看上他的条件反射，呀，今天还是要半头猪啊。而且啊，这些外甥的年龄跨度特别大，最大的已经工作了，最小的还当跟屁虫呢。舅舅擦个汗，他地址，舅舅大口气，他问：“哎，怎么了，舅舅？是不是没钱买菜了？”晚上睡觉，结果突然传来敲门声，一开门，舅舅，我饿了，拿舅舅当便利店了。更有意思的是啊，孩子们结了婚也喜欢来，那说明什么呀？那舅舅肯定不仅管饭，还管带孩子。哎，你想象啊，舅舅家那客厅里边十几个外甥，外加几个宠外甥，宠外甥，满地爬的，打游戏的，写作业的，哭的，笑的，闹的，打滚的，叫外卖的，抢遥控器的。那舅舅啊，因为家里轿车不够用，天天在手机上浏览汽车图片。外甥们看见了凑过来问说，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辆车呀？啊，舅舅以为孩子们是关心他，心里还挺暖的。结果呢，暑假快结束的时候，舅舅说要给外甥们买小礼物。外甥们说，舅舅，我们要买电脑和手机作为即将上大学的礼物。舅舅一听，完了。结果呢，孩子们从超市买完零食出来，二话不说把舅舅拽上车，直接拉到了4S 店。外甥们用各自攒下的零花钱，总计9800块，给舅舅分期买了一辆越野车。平时买辣条都抠抠搜搜的，结果为了舅舅，人家拿出了压岁钱。舅舅事后说，外甥们没白带呀。但是我仔细想想不对呀，孩子们给你凑了个首付，那剩下分期不得你自己还吗？说到感情啊，舅舅说了，说姐姐姐夫当年教我做事，借钱给我做生意，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之间的感情。话说得很朴实，我猜他心里肯定也在祈祷，求求了祖宗们呐，赶紧开学吧。

视频当中啊，27个大孩子挤在客厅里边热闹嬉笑，茶几上堆得满满当当，全是拆开的零食袋。孩子妈妈表示，原本啊只想着儿子喊几个好朋友来玩，没想到最后凑齐了27个同学。他提前囤了满满几大袋子零食饮料，还备了2个大西瓜。孩子们从进门就围着零食炫，没一会儿就把肚子填了大半。怕大鱼大肉大家没胃口，所以就临时调整了菜单，做了13道菜配汤。之所以选择在家里聚会，是因为孩子说啊，想把大家最后的欢乐啊定格在这里。27个孩子，这孩子我听说过，江湖人称及时雨嘛，同学们喜欢换的一声公民哥哥。2019年4月份，贵阳的陈女士在一家家政公司报名做婴儿护理方面的专业培训，获得了4本证书，双方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了今年。如今7年过去了，陈女士再次找到公司，对已经获得的证书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她告诉记者，培训报名费是4000多，为期2个多月，当时呢只上了几天母婴知识课啊，结果拿到了4本证书。陈女士说啊，我在人社网查了，这个证书信息都查不到，它是假的。那至于为什么时隔7年才维权呢？陈女士解释说，之前啊是碍于邻里情面，但最近呢她与公司产生了矛盾，她目前的需求啊就是希望公司把剩下3个课的费用退给她，后续不再合作了。对此呢，家政负责人谢老师表示，证书是家政行业内部认可的敲门砖，是人力劳动资源就业基础指导中心盖章的，不同家政公司的证书款式不同，时间长了网上查不到，但是客户认可。他还强调说，陈女士呢已经向多个部门投诉了，相关的部门已经调查处理，未认定公司违规。但是陈女士坚持认为证书造假，并指出母婴知识课、小儿推拿、营养师等课程她并未实际参与，公司方面呢则回应了拒绝退款。由于双方争执不下，陈女士表示，下一步呢，她将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不同家政公司证书款式不同，我给你翻译一下啊，我家是自己印的，别人家也是，你就说这个行业水多深吧。最近啊，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说，使用乐客健身的跑步机的时候啊，频繁被电击，怀疑器械存在漏电的隐患。检索发现，这个问题呢还不是单店特例，多家乐客门店都出现了类似情况，电击的轻重程度各不相同。对此呢，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说，确实有顾客反馈该现象。运动的时候啊，他解释啊，说运动的时候啊，衣物摩擦容易产生静电。人体触碰跑步机的金属铜片和屏幕时会放电，所以无法判定是器械还是衣物引发的静电。凡是配备金属铁片的跑步机基本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门店目前也没有解决方案。我就说为啥站上去跑得嗷嗷快呢，那可不，那被电的嘛。那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珍珠路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开始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我们的主题歌单呢，一杯音乐暖咖啡，给你来听到华语摇摆爵士。其实这些歌曲呢，它并不是纯粹的爵士，都是经过了一些柔和多种元素放在一块儿，混合在一块儿，但是呢这种摇摆的旋律是很有温度的。我们先来听听看，你更想听到哪一首摇摆的节奏呢？

我们今天的八首歌曲可能有你没有听过的，从来没有听过的，也可能有你非常熟悉的。第一首我们的人气单曲已经出现了，就是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0: Radio，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它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云集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在歌里

0: 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们继续回来听一听音乐当中暖咖啡的效果。这些歌曲今天八首歌曲呢，可能有你不太熟悉的，可能有你熟悉的歌手，却并不是那么热门的歌曲，但是呢他们都会有一些温暖的摇摆的节奏给你来听到。上小节已经播放过的是张学友的《夕阳醉了》。要知道车内起雾了要怎么办啊，一定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可以用这种冷风除雾，暖风除雾呢也是可以的，不过啊这种模式就比较适合不想吹冷风的时候使用，开始的时候呢时速会比较的慢一些。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除雾的效果更快速的话，就可以用冷风来除雾，还可以自动的来调节这个风量还有制冷的温度。音乐继续给你的车厢来增加一点点的温度，接下来我们的这首人气单曲来自周杰伦《迷迭》。

周杰伦迷迭香这首歌算是爵士吗？不纯粹算爵士，但是呢它有爵士的元素，而且呢它会带动你摇摆起来。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八首歌曲都有这样的特质，能够带动你摇摆身体，虽然是这种慢摇型啊，慢慢摇摆，但是呢也会让你感受到来自音乐当中的温度。接下来给你听到陈粒的这首歌，就叫做庆祝。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这世界并不太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0: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往南方向，从桃花岭到一马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爱上副驾驶，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呢，跟你来听到的是华语摇摆爵士。今天的八首歌呢，都有爵士的元素，他们呢都能够给你带来摇摆的感觉。音乐继续来陪伴你，歌单当中接下来这首人气单曲来自王若琳，叫做《偿还》。

王若琳她的声音特质，尤其是早几年她的作品啊，会自带温度，让你感觉哇，耳朵在发热。刚刚听到是来自我们歌单当中第四首王若琳的《偿还》。今天接下来的这首人气单曲《林俊杰》，这算是他的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一个又一个》，也是带有这种爵士元素的歌曲。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4: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 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0: 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 U 领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0: 这首歌呢，它叫做 Everybody Loves a Lover。 这首歌曲听到了两个声音出现，对不对？一个声音呢是范晓萱，还有一个声音呢是来自她的母亲，她的妈妈。范晓萱的母亲呢也是很爱好唱歌，而且呢曾经也是一位歌手所以呢在后来范晓萱在成名之后啊，她的一个愿望呢就是再帮妈妈出一张专辑，所以后来有了范晓萱跟妈妈的合作一首爵士作品。而妈妈的声音呢听起来哇，真的炉火纯青的这种爵士元素。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给你准备了一张很暖耳朵的摇摆的华语的爵士元素歌单。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感谢为你痴迷安师傅，晚上好，你好铁子，晚上好。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是负责纯聊车的一档广播节目啊。来吧，咱们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之后呢，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啊，聊人生可以吗？咱们这儿不聊人生，不好意思您这啊，聊人生。不过如果您的人生跟车相关，可以带一带，没问题啊。比如说呢，我想买一台车，什么车去老丈人家能先动筷子？或者是呢，买什么车啊？以后呢，这个媳妇儿会啊对我大为夸赞啊，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聊一聊啊。来，感谢家人们来，也感谢王继强铁子，感谢点赞，谢谢你啊。我们来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能买吗？买哪个配置呢？买这个插混还是买纯电呢？我刚买3年的本田英仕派，想置换，值得吗？我想问一下，您一年跑多少公里？这位叫做好好的朋友，您先别被一些智能啊，一些所谓的省油冲昏头脑。您先告诉我，你一年跑多少公里？重点是你英仕派才跑了3年时间，这是很头疼的事儿啊。问到奔驰现在还能先动筷子吗？不能了，好像据我了解，这个。来自于这个 M9 啊，问界 M9 应该比奔驰的这个 GLE 要先动筷子一些，可能 GLS 来的都不好使。问到开奥迪的 A4， 这个话题我引一下，我不聊了，不能都这个话题是吧？来说一年就15000公里啊，不过呢，感觉真的本田太拉垮了，喜欢新能源的舒适和科技。说实在的啊。如果说你没有对于本田拉垮的概念的话，我强烈建议您继续把雅阁啊、英仕派留着开啊，您别扔也别卖，您留着开没问题。或者说是呢，您再买一台纯电动的便宜点的车，你可以考虑一台，比如说10万左右的。现在很多10万都是5-600公里了，10万级5-600公里续航了，已经纯电部分啊。所以我是你的话呢，我可能这个英仕派不卖，我再单独买一台纯电动的，预算在10个左右的。这个可能是我要去考虑的啊，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这么考虑啊。说这些话题好玩一些，可是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正儿八经的是广播电台的节目啊，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你说我这儿给你玩那些好玩的词儿啊，这不行，这个对吧？哎，咱不是说这个什么什么啊，抖音网红啊，网红主播随便聊，咱不行这个啊，不能这样啊。感谢小芒果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感谢为你痴迷啊。问到午夜收音机可以聊人生，是的，不过现在呢，基本上直播类节目的话呢，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午夜收音机这个节目啊。

问道，我的本田三年现在卖真的亏了8万多，太不保值了，你不能卖，你不能卖。再听我一句劝啊，您这种情况可以再买一台纯电动的雅阁继续留着开，家里留一台纯油车绝对是好处大于啊，就是你的这个可用处好处要大于所谓的你认为啊不太好的地方要优于它啊，这个您留一下啊。所以说呢，一定是把油车留着，尤其你才三年，车还嘎新嘎新的，您留着，您不卖，你也不谈置换，你不卖，在你心中永远是曾经的将近20万。你卖了，那就是现在这个价格，我跟你讲。而且雅阁这种车型的，以后啊，年代长了以后啊，比如说过了8年、10年、10年和11年，基本上价格差那么几百块、千把块钱，啊，越往后价格不会差特别多，铁子。所以对您来讲，您的 Inspire 不卖，您单独再买一台纯电，你听我的啊。文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3、4线城市做生意用入手一台这是18年的吧？对，18年的奥迪 A6 可以吗？要看一下你做生意很注重面子吗？我说话很贴地气啊。18款的奥迪 A6L 一眼就知道是二手车，一眼就知道是一台老车，18款的，8年时间了。那你要面子的话，这怎么尴尬不？对吧？就这个，看你对面子这事儿怎么想的啊？你说按什么呢？面子，反正这车，反正我做一做，就当我做生意做了很久了，这种感觉，那可以的啊。感谢小芒果，谢谢你啊！能上一个老牌儿，上老牌儿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把你那曾经家里还有一台车，因为现在二手车是可以保留原号牌的啊，跟各位来解释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家里边有一台11、12年的车，可能一台桑塔纳之类的啊。牌照一直是自己名下的，然后买了一台二手车，可能是一个8年、7年车龄的老奥迪 A6， 那把那个车卖掉了，买这个车，然后呢，这个车呢，那个车已经在名下待很久了。这种情况的话，你的二手车是可以保留原号牌的，但是能源补给方式必须是一样的啊。您应该是这意思是吧？啊，您是这意思，可以的。感谢明光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这边是湖北宜昌，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揽巡的这个450和坦克400汽油该怎么选择？一说揽巡呢，满脑袋想都是丰田的陆地巡洋舰是吧？那陆巡是陆巡，揽巡是揽巡，各是各啊。揽巡是大众的，铁子们啊，那450。2.0T 超高功率加轻混电机啊，这个轻混电机加 2.0T 超高功率动力输出真的很舒服，那比坦克400呢爽。因为你买的坦克400是这个纯油的坦克400是吧？啊，所以说这个省油那得是揽巡啊，这个气场足也是揽巡，但是真正去玩你必须是坦克400。说白点吧，你两款车的目的是干什么？按说城市代步啊，要空间大是吧，要稍微省点油，你买谁？买揽巡450。说安师傅，那我买这车我重点考虑的是玩，玩的爽，出去玩啊。哎，你买谁的？你买坦克400。你好主播，宇宙07和比亚迪的海豹06麻烦推荐一下。宇宙是谁的呢？是大众的。宇宙是大众跟谁的合作呢？铁子们啊，江淮大众，铁子们啊。那么我想对你表达的是呢，宇宙真的是它，与众不同是一种褒义词，但是与众呢，它真的有点不是与众不同。基本上买大众的没人买与众。啊，就说这个新能源，上汽大众、一汽大众都已经眼花缭乱了，你有必要买宇众07吗？没有必要，铁子啊，没有必要。所以说宇众07和比亚迪06的话，新能源还是要适当看会销量的啊。你在大街小巷上你看到过一台宇众07吗？问你啊，正在听咱们节目宜昌本地铁子，您在红绿灯口你看到过一台宇众07吗？没有，真的没有。大众啊 ID 系列你看到过很多台，我承认。所以说你敢买宇众吗？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A4 可以买吗？我还话没说完啊，我再补充一点，是它是大众的一个合资品牌啊，对。但是你要知道，主机厂家用意是好的，我把车生产出来，然后在地方来卖。但是经销商不这么想啊，经销商想的是什么呢？这车品牌在我们当地不赚钱，
我立马换品牌，你信不信？我是做生意的，我不是做慈善事业的，我又不是拿厂家，厂家对我们是严非常苛刻的考核。那在我们当地我卖不好，我为什么要卖与众？我肯定是卖大众嘛。啊，观点就特别，但是很实话，提提气啊。好，谢谢主播，不客气啊。来，问到安师傅，晚上好。嗯，你好，吃完饭了？没吃饭，我没吃饭，铁子。今天刚订了一台宝马 X1 两驱款的，全款落地是18.9个啊，黑色的，咋样？你买宝马 X1 买黑色的？怪不得18.9万呢，这个。你是怎么就想买个黑色 X1？ 怎么意思？这个，你就不能买个白色的吗？你这是哪儿是被刺激了？是怎么弄的？这是怎么买个黑色的？来，感谢木工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我说话有点直接啊，不过确实买宝马 X1 买黑色的人不多。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白色、黑色，据我了解，白色应该是会贵一点点。嗯，您可以详情问问这个4S店工作人员啊。你买黑色宝马 X1 为什么那么便宜？可能颜色，我个人只代表个人观点啊。如果说的有问题的话，有瑕疵的话呢，也请理解和包涵啊。正常情况呢，好卖的颜色它不会这么大优惠的，不好卖的颜色优惠会比较大一点点啊。这个观点给您参考一下，铁子啊。看问题，继续下一位。最近呢，喜欢看哈弗大狗这车，你看怎么办吧？看可以啊，你每天双休都去4S店看可以。但是说一个打心眼里大实话，从引号心理学角度讲，什么事儿啊？你听的时间长了，你看的时间长了，你早晚得这车子你得入手啊。比如说，你知道为什么有些购物平台你看了一次，他天天推类似内容给你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你知道为什么会天天推这个类似内容给你吗？他知道如此操作你早晚会下手的，所以说你天天看大狗你早晚会买大狗。啊，这个观点给你说一下啊，铁子没别的说的。这么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别跟我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0: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 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 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3: 1059 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松，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 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 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 您锁定咱们频率之后听的是重播。感谢各位听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说的是车，其实说的是人情世故，不是跑题了。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各种车问题啊，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 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陪各位聊车的相关问题。感谢53746来直播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名字我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你说现在也奇了怪了啊，我本来是一个近视眼，现在发现自己又有点远视，就是老花眼啊，远视是远视，老花是老花啊，这个怎么破啊？各位啊，就可以在抖音上告诉我， 说这个近视眼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来了老花，这事儿怎么破？太不公平了啊，太不公平了。14、15岁开始近视，结果到了40、50岁开始老花，你受得了吗？这个这眼睛没好过，你知道吧？嗯，来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奥迪的 E7X 和 问界M7当奶爸车来用的话，两款车德系和华为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 谁给你讲奥迪算是德系，也算是吧，也算是吧。这个奥迪是这样的啊，您所讲的奥迪的E7X这车呢，第一个啊，标它真的不是四个圈， 它是AUDI 它不是四个圈，它四个圈的话那是国际品牌啊， AUDI 那就是是吧，是中国特工是不是啊，电池宁德时代是不是啊。 哎，那你只能说这个确实有奥迪的什么底盘基因呐，什么驾驶灵魂呐，在里边可以这么讲。但是你说他这个是什么奥迪的德系的，这话我就听着不是那么对劲儿啊。嗯，另外就说你说白点吧， 就是这个奥迪的E7X和问界M7 啊怎么选择，我这么跟你讲，如果说你买这车你重点的点在什么呢，在以后孩子啊想看什么， 汤姆杰瑞啊，什么海尔兄弟啊，孩子喜欢，哎，跟你一样，小时候一样看这部片啊，喜欢怀旧啊，或者喜欢熊大熊二啊，那你可能买一个华为的问界M7是可以的，铁子，问界M7有纯电动的啊，你或者是呢，孩子喜欢，哎，就是这个车里边空间大啊，人机互联他玩游戏什么都很顺畅，你买M7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对这部分没有太强，对座舱没有太强要求，我建议还是买奥迪的 这个奥迪E7X这车更理想，铁子，这是我的观点啊。尤其呢，奥迪的E7X在卖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性价比非常高。比如说你买一个这个700多公里的两驱版本的，它的官方报价大概就是26、7万左右，这价格你说你买华为，华为溢价能力很强的啊，所以说性价比更高的老百姓买的应该是什么呢？

觉得带爸的啊，带这个孩子的话啊，带娃的话，E7X 重点考虑一下。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名爵7 1.5T 和艾瑞泽8 1.6T 该怎么选择？闭眼冲艾瑞泽8 1.6T。最好的选择是谁呢？因为你看的是名爵7啊，你最好的选择应该是买广汽传祺影豹 1.5T。1.5T 影豹秒杀 MG7， 秒杀艾瑞泽8。啊，引号引号啊，就注意驾驶安全啊，主播说话有点夸张。不从驾驶角度讲的话，舒服还是名这个广汽传祺影豹这个 1.5T。 如果预算够的话，上 1.5T 上 2.0T 影豹 R 的话，那舒服五点几秒破百。我跟你讲，现在很多纯电动的车五点几秒破百都基本上都没希望，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像你这种情况，你但凡看了名爵7，你真的有机会了解一下广汽传祺影豹或影豹 R，了解一下吧，给自己个机会，因为你喜欢这种车型嘛，对吧？这种感觉嘛，那影豹是非常不错车型。来，星越 L 纯油和星越 L 的混动质量还是一样。那如果说你讲质量的话，这里边要特别强调一个，说个大实话啊，一台车稳定性好的，包括你家里的东西，包括我说个通俗易懂的吧，开锁师傅各位请过吧？开锁师傅有句非常经典的话，机械锁其实比电子锁安全一些。机械锁好修啊，机械锁呢你开锁也便宜，对吧？电子锁这事儿另当别论了，你明白我意思吧？所以星越 L 纯油和星越 L 的混动该怎么选择呢？我是你的话必须纯油星越 L， 但我有个前提啊，我公里数一年就10000公里左右啊，10000公里左右，不讲什么省油，省油的就没有几个耐造的，有的根本连油都不省，直接省电去了，那能耐造吗？那个或者变成纯电动连油都不需要了，那个你说能耐造吗？那个曾经那个不省油的啊，那些一开几十年那种什么 4.0 的 5.6 5.7 的、啊、3.0 自然吸气的那种，真的是很耐造。为什么？因为它费油啊。所以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在汽车领域里边，有的时候油耗高所代表的是它比较省心，油耗低它所代表的是真的比较上心啊，比较伤心啊，就是比较让你去用心去呵护它吧。嗯，好了，不客气啊。对，也感谢家人们来谢你们。天幕红尘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流星雨，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叫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这会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打的全拼 YC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相关车问题，正在咱们直播间冒泡互动的，您可以来看看啊，您可以来听听。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轩逸经典和东风风神奕炫豪华版该怎么选择？家用代步省心省油，那你闭眼冲谁呢？轩逸经典，因为你的词儿用的是省心省钱省油，那肯定是轩逸经典，对吧？你说那讲驾驶的，驾驶必须是奕炫，你讲驾驶的话好看驾驶，那必须是奕炫，动力上什么的能满足你啊。但是你用词用的是省钱省心省油，那真的是轩逸经典，哎，甭犹豫，直接上轩逸经典更适合你。九九啊，来自于芜湖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来自于海西蒙古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啊，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边是湖北宜昌，可能各位对于海西这个地方不是很了解啊，但凡有带蒙古族这三个字的话，我会特别了解啊。它是来自于青海的，青海有海西有海东啊，所以它是来自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网友，谢谢你来，有机会来我们湖北宜昌啊。那个它这个湖北宜昌的长江的感觉和你们那边就是所谓的海啊，那真的湖啊，感觉是真的不一样。有机会到我们宜昌来玩啊，欢迎来自于海西的网友。问到星途揽月 CDM 这车怎么样的？说白点，插电混动，插电混动可以的话，尽量不选择，油就油，电就电。在一众主播的努力之下，现在增程车基本上快看不到未来了啊。

代步，整的就是插电混动。哎，增程车基本上现在已经开始哐哐哐哐掉了销量啊，下一步那就是插电混动。所以现在很明确告诉你，买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什么 CDM 的啊，什么这个 DMI 的，能不买就不买，尽量买纯电动的，明白吧？第二个，星途揽月，星途品牌啊，真的比较上头，买奇瑞系尽量买奇瑞本部，明白？来问到安叔你好，致敬 L7 跟风云 A9L 选哪个好呢？说实在的啊，致敬 L7 性价比极高，你重点关注致敬 L7 帖子。爱安 i60 宁德版本，最近想买，有啥问题吗？他们和第三代原 UP 纠结呀、啊，他和第三代原 UP 纠结呀、啊。来，如果说你讲空间大啊，如果说你讲这个，因为宁德时代电池有什么特点的？它最大特点是北方啊，宁德时代表现很优秀，偏南一点的话就是比亚迪的釜底电池会比较优秀。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对，另外一个呢，这个你要了解比亚迪的质保服务做得很好，因为它自己电池嘛，是吧？那你要问一下这个广汽爱安啊，它的电池能做怎样的质保服务？这个也很重要，铁子。来，极氪八叉与问界 M7 怎么选择的？这能一样吗？增程和插电混动能一样吗？这个？不一样，这个啊，我这么跟你讲吧，如果说一定要在插电混动和增程里选一台，那一定是买插电混动，原 Plus 是吧？嗯，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啊。也感谢来自于蓝魔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404 Out Font，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不过进广播广告了，在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这里您正在锁定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这么来的安师傅说车，那你可以说为安达说车也可以的啊。在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

0: 105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2: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1: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3: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4: 哎呦，不行了。
3: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4: 哎呦，
3: 跑前跑后，
4: 女儿回来了，
3: 健步如飞。
4: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5: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欢迎各位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北京网友在纠结是买轩逸啊，1.6是这样的啊，排量不代表油耗啊，这个你要首先弄明白，排量不代表油耗，轩逸在你另外两台车对比当中的轩逸表现更优秀，铁子啊，这话是经过了多年的沉淀给您分享的。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抖音的分享，抖音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打全拼 YCANDA， 后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啊，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来，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聊车。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感谢来自长治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宜昌本地的帖子，方便左边关注啊。宜昌本地的话，关注我，以后可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来，先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梦想加鲲鹏和梦想加乾坤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蓝图梦想加的鲲鹏和乾坤，您知道为什么叫乾坤吗？啊，并不是说这个蓝图梦想家他想叫乾坤，因为用了乾坤智驾系统，

华为的东西在里边，叫乾坤。那为什么那个为什么叫鲲鹏呢？那个就是东风自己的东西啊，没有用到什么什么这个华为的这样一个支架系统啊。因为华为的支架呢叫做鲲鹏啊，叫这个乾坤支架啊，鸿蒙座舱，这是华为你经常被他灌输的一些词儿，对吧？所以说白一点吧啊，如果说你更看重的是购买性价比，那一定是买鲲鹏。这个车呢，它的支架呢也够用啊，很多开手动挡油车那不开挺好吗？ L0 级的手动挡的不挺好吗？对吧？所以说讲性价比一定是买鲲鹏的啊。你说安师傅，那我这个人呢就是懒得操心。你再懒操心，你就算你装了这个乾坤支架，那你也不能托盘子，对吧？你也不能不管这个车呀。你总不能说哪天我喝着二两，然后副驾驶坐着正驾驶没人开回去的，不可能啊，根本不可能，因为你这属于违法行为啊，对吧？你这还是醉驾呀，还是酒驾呀，就不可以的啊，这不可以的啊。所以说再怎么地，你车还得是人开的。要讲购买性价比，那一定是买梦想家的鲲鹏。来问到主播，你好，家里现在有两个孩子，想换个七座车，有什么好推荐的吗？我更喜欢油车一点点，更喜欢油车，要七座的，您预算多少？帖子，您预算多少？像您这种情况，基本上有俩孩子已经锁定了 MPV 这一种车型，基本已经锁定 MPV 这种车型了啊。所以说，你再不要任性说，哎，那我想买 SUV， 哎呀，我想买轿车，不要任性哦。俩孩子还不，你就甭想 SUV 了。对，就这么简单告诉你啊。10万以内的这个电车可以选比亚迪的海狮吗？10万以内我觉得海狮没有性价比。10万以内的很多车，比如说啊名爵4啊，比如说 QQ3 啊，比如说星愿，哪一个不比海狮强啊，是吧？所以说10万以内就不考虑比亚迪啊。来啊，30万左右就 MPV 的话，你买油车，你能买到的，我力推的是广汽传祺 M8，那配置非常好。广汽传祺 M8，当然了，必须讲的是别克 GL8 纯油的，别克 GL8 纯油。另外一个，你像奥德赛啊，这个那便宜了啊，比如说这个塞纳、格维亚啊，裸车价30万左右也差不多这个范围，你也可以考虑的啊。买这样的车型，你一定是买 MPV 的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买 MPV 呢？两个孩子，媳妇儿，四个人了吧？你总不能你俩带俩孩子出去玩，说难听点，你俩能玩好吗？你必须带上你的爸妈或他的爸妈，对不对？帮你们照顾孩子，然后你俩去各种美啊，各种吃，各种玩，是不是？六个人，打底六个人。我这个说话很直接贴地气告诉你啊，就是你必须是买一个 MPV， 你买 SUV 那谁坐第三排？你让你媳妇儿爸妈坐第三排你好意思啊？你让你孩子坐第三排你好意思？孩子憋不憋得慌？所以说你一定是买 MPV 啊，听我的啊。腾势第9不是纯油，铁子，因为你刚刚有个前提扣了个帽子说要买纯油的啊。好的，谢谢啊，我也是这也超喜欢超想买塞纳，那就定了，就买塞纳了啊，就这么决定了，勇敢的往前迈一步。感谢玩土人来直播间啊，这是另外一个朋友问的腾势第9，不好意思啊，我听你是刚才那位朋友的。腾势第9能买吗？预算40个，看的是尊荣。我觉得腾势第9买肯定是能买，不过呢，他在竞争对手当中的空间表现不是很优秀，比如说跟蓝图的梦想家比空间，那真的比不过。我不知道您对空间有多大要求啊，这个实话告诉你。来，另外感谢各位什么什么装饰来直播间。另外一个啊，比亚迪，它的座舱这一部分不是它的强项。之前人问的安师傅你好，听说比亚迪现在开始玩什么玩？啊，玩这个腾讯地图了，开始是吧？啊，玩腾讯，然后有人说，那车载原装腾讯地图，那我喜欢高德怎么办？这个，那这个你得在这个允许未知软件装安装，你才能下这个高德地图。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比亚迪呀，座舱不是他强项，铁三吧？他得依赖于比。

0: 人啊。你看华为就不一样了，是吧？华为什么意思呢？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十拿九稳是吧？你好，欢迎你来。我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感谢来自于宝鸡的网友、大连的网友，谢谢你们来。有问题直接进到咱们这儿冒泡啊！谢谢你们。确实，腾势第九最大亮点不顶头，这是实话啊。它的头部空间表现很好，这实话实说。来，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的 EZ60 对比老油车，马自达还能靠颜值吃饭吗？谢谢主播。马自达 EZ60 对比老油车，颜值这块，我一直认为比老油车还耐打一些，比老油车耐看。漂亮舒服，从颜值这块讲啊，从外形来讲，马自达没输过，销量没赢过啊。马自达的这个就是说口碑一直不错啊，口碑那点赞的啊，这个都好，销量没赢过，是你受了吗？所以说呢，我想表达的是呢，你要看颜值，你放心大胆去买马自达 EZ60， 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马自达 EZ60 这底盘调教，那可比你一个这个啊长安的某款车要好，你甭管是不是同平台的啊。哎，那比深蓝那是不是啊？好，下一位朋友问道：安生你好，我当时坐塞纳和 GL8 的都顶头，梦想家也是有点腾势，有点腾势正好。哦，我知道你意思了啊，就是你觉得是买车这事儿有一个点适合自己就可以，就可以买，没问题的，现在啊，各位没赞可以把我们赞点了，兄弟们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530领先还是有下降空间吗？明年6月能比现在便宜吗？据我所了解，基本上下降空间不是特别大了，铁子，现在530领先的全款裸车价都已经30多了，一点都31、32了，裸车啊，你贷款的很可能都不到30了，530领先，我的天，那以前40-50万的哟，哦，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多空间了。以上是个人代表啊，个人观点，如果再有空间，我是厂家老板，我宁肯在中国市场我停售530，我也不能再生产了，没有东西了，没有地方再去降了，兄弟们，哎，是这个意思啊。贷款怎么做合适呢？这个贷款本身我不建议。安设计为什么不建议贷款？首先第一个，你要了解一个本身的本质啊。现在买宝马5系的，一般你说他很有钱吧，他也不是很有钱，你说没钱还有点钱，然后呢生意呢做大也不大，小也还不是很小，然后就贷款买台车买了，结果生意这事儿哪说清楚啊，有时候哎急需用钱，哎呀我还好，我有个宝马530，我去赶紧去卖了吧，结果呢提前还钱的话，你卖的二手车价格你把提前还的钱一还没了，就是你就没有钱再做周转了，你知道吧。啊，你提前还款还有违约金啊！一般的很多这种车做5年67贷款，所以说呢，能上全款就上全款啊！你别什么，哎呀，我贷款的话，我有点流动资金什么，你别这么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脱雾，随时补妆不易显脏， 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欢迎各位在咱们广播直播过程当中在抖音上看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谢谢各位来。好，谢谢您，客气了啊。我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问到问题啊，这样问些飞片头，然后回答一个问题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说现在刀片电池技术是不是第一了？我觉得这话不能这么讲啊。现在在电池领域里边，主要是三大体系在支撑，有类似于比亚迪刀片电池，有半固态电池，有类似于蔚来这样的一个换电技术电池，啊，他们各有各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从这个使用性讲，他们三个呢是各有各的群体啊，但你不能讲说刀片就一定是第一，这话不敢这么讲，铁子。那么对于比亚迪来讲，二代刀片它的充电速度啊，配合比亚迪的专用的闪充中心，那它的优势就来了，就你充电家里不没安充电桩，充电不方便。你们城市呢有很多中石化加油站已经开始升级改造比亚迪的闪充中心了啊，不需要很大地方啊，已经实现了比亚迪二代刀片的一个闪充技术。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您用二代刀片更理想，闪充更安全吧啊。但如果说你说安生，那我们城市还没有普及，然后呢我觉得换电技术是更适合我啊，那蔚来换电可能也很适合你，蔚来乐道萤火虫都是可以实现的。不仅乐道在玩，现在呢包括宁德时代本身以电池品牌也在主导换电技术，包括现在很多极狐的车啊也在玩这个换电，它是以宁德时代为主导的换电电池啊。另外呢还有一种技术，就是刚刚说过了半固态，半固态的话以名爵为，各位名气很响吧啊，名爵 MG4 MG4X 车里配有带有半固态电池。那半固态电池有优势，什么优势呢？在北方它的续航达成真实性会更高啊，比较适合家里有充电桩的充电方便的朋友。有三种电池的模式，您按个人所需来购买，但是这三种模式到最后很可能都会变成一种模式，就是全固态电池。 来问答案，你好，请问一下，奇瑞后面是不是也有那个什么充电？是的，它后面也会玩这个全固态电池的。

这个的啊。现在呢，奇瑞汽车跟谁绑得比较紧呢？这里所讲奇瑞电池应该指的就是国轩高科，因为奇瑞呢跟国轩高科是战略合作啊，它是有这资金，你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啊。所以说你理解为奇瑞造电池，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国轩高科造电池。这观点现在来看有道理，但是以后会怎样不好说啊。潇洒走一回，你好，回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任何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一位来自于宁波的网友，南来北往，你好，欢迎来，有机会到咱们宜昌来玩啊。宜昌和宁波呢感觉不一样，宁波我知道您一线啊特别大啊，临海啊感觉不一样，但是你到宜昌之后会发现，哟，宜昌是一座美，适合居住生活，节奏可比宁波慢啊，比宁波慢一些，节奏比较慢的，适合养生，适合陶冶情操的一座非常美的城市。所以宁波的网友来自湖北宜昌的行程啊，来宜昌邂逅，你可别邂逅我，我可邂逅不起啊。下一位朋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叫什么什么顺哥，桥头顺哥，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车的各种问题扔在评论区。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雷克萨斯 ES 16万公里了，感觉后面轴承嗡嗡嗡嗡响啊，跑到80公里以上就很明显。4S店报价是4000加工时，某宝500块，但是不是官方的轴承，这是质量问题还是差不多该换了？这个说实在的啊，我是你的话呢，我可能不会在4S店换轴承，我会呢就找一个正品的店子把这个雷克萨斯轴承买了，买之后呢到外边找一个专修丰田的，专修雷克萨斯的地方，可能工时费有，但是不会让你总共花4000块钱，不会这样花的啊。总共可能会比你在4S店换能省至少一半的钱来解决轴承的问题。另外轴承没有换一个的啊，一换换一对啊。还是吧，我这个通过听诊器听啊，是左边后轴承在嗡嗡响，我只换一边行吗？不行。你把左边换了，右边哪天嗡嗡响，你说你工时费你还是要出。划不来。轴承这事儿一定是一对儿一对儿来的，跟换轮胎是一样的，轮胎一定是一对儿一对儿的，铁子们啊，实话跟您分享啊。来自于重庆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来自于郑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这里是湖北宜昌啊，纯说车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来陪你们聊车的相关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贷款买车还了87想卖车了，贷款真能免违约金啊？转贷能免违约金吗？转贷你是被谁给洗脑了？你是不是碰到黑中介了？这个不怎么就这么多的新名词呢？转贷哪儿有这么做的呀？啊，我贷款啊，我贷了，比如我贷24期，我贷2年，我贷了8个月，我还不起了，然后我把贷款给你接着还，转贷你干呢？没这说，你被黑中介给黑了，铁子，不能这么做啊！他说再好，他目的是什么呢？赚你的中间的服务费，这个操作是绝对有问题的，绝对是有问题，铁子。这怎么这词儿？各位听好了，转贷我第一次听说，但是这词儿很明显是这个意思啊。下次你听到什么贷款转贷，离远远的，转贷这词儿从谁嘴里说出的，谁就是骗子。行了，时间关系，今天咱不跟各位来 battle 了啊，往下时间呢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产品。这产品呢，哎，咱们说一下啊，是谁呢？是兰蔻产品啊，大新眼安达臻甄选产品啊。兰蔻的咱们是夏季组合套装，这里边呢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典的一个口红啊，夏季组合套装。就这套组合在某猫啊某网啊怎么说那得399。那在咱们这儿只要279，只有5天时间啊，279价格。那怎么来买你这个产品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再关注1059主播甄选。

商城之后呢，在产品搜索栏扩大镜一样东西啊，在里边直接输入关键词儿，您直接搜兰蔻夏季组合这几个字儿，来找到咱们这个279的这个产品，就这个时间错过就没有了哟，啊，难得的机会，各位不要错过这好机会哟，这是咱们帮各位申请到的好机会啊，兰蔻正品啊，来了解一下。安师傅，9到10万块钱省油的家用油车有什么牌推荐呢？您这价格您就直接买纯国产就行了啊，您就省心，就尤其奇瑞的你就买奇瑞的，为什么终身质保，哎，买艾瑞泽完事儿了，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3: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晚风掠过街巷，蝉鸣漫过树梢，汽水冒着细碎的气泡，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我们总是喜欢说，浪漫不止烟火与爱意。四季之中最热烈、最干净、最不留遗憾的浪漫，永远都是属于夏天。它是少年藏不住的心动，是海边转瞬即逝的晚霞，是毕业季不舍的挥手，也是夏夜星空下安静的思念。今天我们来听一些属于夏日的旋律，让心底凉爽的小风伴着我们奔赴属于夏日。

0: 人生，单曲循环。
1: 2004年的盛夏，周杰伦为温岚写了一首歌《夏天的风》，就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温室效应》里面。这是很多人青春里第一首关于夏日暗恋的歌，慵懒舒缓的旋律，没有直白炙热的告白，只写七月的热风，晴空流云，少年低头时泛红的侧脸，年少时的心动有一些克制，不敢直白表露心意，只能借着夏日的晚风传递情绪。风穿过发梢，掠过耳边，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欢喜，全部都被风悄悄地收纳了。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总能瞬间回到教室窗外满是绿树的盛夏午后，心跳轻轻地颤动，那种朦胧的青涩，小心翼翼的喜欢，是夏天最干净纯粹的第一种浪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当一阵温柔的夏风吹开心事，一段双向。

奔赴的夏日爱恋正缓缓走来。2005年有一首歌唱遍了大街小巷，那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由林俊杰作曲，冯新慧作词。这首歌的创作本身就裹挟着夏日海边的温柔故事，林俊杰听到一场海边的短暂心动邂逅而有了灵感，连夜写下这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清爽的吉他搭配两人干净清透的声线，完整地讲述了一场盛夏的相遇，秋日别离的温柔思念。夏天总是和突如其来的相逢，树荫下擦肩而过的对视，海边并肩散步的黄昏，短暂交集却在心底留存很久。我们总会在盛夏遇见特别的人，即便最后因为季节流转而分开，那段并肩吹风的时光依旧温柔地让人反复回味。这份短暂相逢，长久惦念的情愫，是夏日独有的清甜浪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7: 提醒您，凡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4: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夏日的浪漫怎么少得了美丽的星空呢？2004年，在梁静茹的《燕尾蝶》专辑当中，有一首《宁夏》，是由李正帆来作词作曲。李正帆曾前往宁夏支教，高原干净的星空，孩童纯粹的笑脸打动了他，于是他写下了一首描摹夏夜的温柔小调。歌词里繁星、蝉鸣、静谧的晚风，勾勒出万籁俱静的盛夏夜晚。白日的喧嚣褪去，深夜独自坐在阳台吹着晚风，抬头看见漫天的星光，在心里面藏着一个想念的人，不必见面，不必倾诉，只是安静的惦记就足够治愈所有的疲惫了。夏天不只有热闹喧嚣， 这种与世无争、松弛安静的独处，藏着温柔又安稳的浪漫，适合每一个愿意和自己和解的夜晚。

不必奔赴山海，平凡小城的落日晚风也能盛满细碎动人的温柔。2022年利比的小城夏天唱到机智向文，很多人误以为浪漫一定要奔赴远方的海岸，而这首歌却告诉我们，烟火市井里的盛夏同样动人。歌词里面描绘了小城的傍晚，街边的路灯，结伴散步的路人，冒着气泡的冰汽水，全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美好。我们总是向往远方盛大的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细碎的温柔。下班路上的橘色晚霞，饭后和好友沿街闲逛，晚风裹挟着街边烧烤的香气。浪漫从来不是昂贵盛大的仪式，而是平凡夏日里有人陪你消磨黄昏。这份扎根烟火、简单松弛的温柔，是属于普通人的夏日浪漫。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大海是夏天永恒的意象，在海边藏着思念，也藏着无法复刻的旧日时光。2007年4月，在王心凌的 Magic Sandy 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她跳出甜妹标签的走心之作。歌曲里面暗藏着她悼念离世好友徐伟伦的心意。 MV 由阮经天搭档拍摄，整片的画面就定格在盛夏寂静的海边，钢琴铺陈出暮色的海浪，回望曾经相伴的盛夏，故人远去，唯有大海一如当年。夏天承载着太多离别和怀念，有些人只陪我们走过一个盛夏，就消失在人海。后来再去到海边，风吹起海浪，依旧会想起当年并肩看落日的时光。不必沉溺悲伤，绵长而安静的思念，也是夏日独有的温柔又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急，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西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4: 然后呢？
1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4: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曲都充满了夏日的浪漫。夏日长风会吹动年少孤勇，也会吹散执念，教会我们与过往和解。2018年，一首翻唱的歌曲《起风了》唱进我们的心里。这首歌的原曲是《深夜食堂3》的主题曲，剩下的长风是少年奔赴一切的底气。中文填词写进了青春里不顾一切的奔赴、热烈和心动，以及多年之后释然放下的通透。17、18岁的夏天，我们敢毫无保留地去喜欢，去追逐远方，哪怕前路未知，也愿意迎着热风向前奔跑。时光流转再回头看，当年的热烈莽撞没有对错，就算故事没能走到结局，那场盛夏里毫无保留的勇敢，依旧是青春最滚烫的浪漫。风来时满心欢喜，风停后坦然释怀，是成长赋予了夏天。

下可以盛放所有的热烈，也能够坦然接纳遗憾，爱而不得，体面放手，是成年人的夏日心境。2000年的六月，李卓雄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曲《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清冷疏离的嗓音，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通透和释然。盛夏，繁花盛放，果实成熟后终会落地，感情亦是如此。明知没有结果，也曾认真热烈的爱过，无法相守，就体面告别，不纠缠，不执念。年少的时候总是执着于长久圆满，长大之后才读懂夏天的包容，它允许心动，也允许遗憾，允许相遇，也允许告别，坦然接纳故事的结局，不困于过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和你一起分享这些夏日的浪漫。蝉鸣喧嚣的盛夏，也是一届又一届少年奔赴人海的起点。2020年 B 站的毕业季官方主题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入海》，由赵照作曲，马小波作词。每年的盛夏都是校园故事落幕的时刻，这首歌曲是为毕业生创作，歌词铺满了校服、操场、散伙饭、蝉鸣这些专属的青春符号。毛不易低沉温柔的声线诉说着离别的忐忑，也祝福少年前路浩荡。夏天一半是心动，一半是告别，我们和同窗挥手，和少年时代告别，背着行囊奔赴各自的人海。分离固然伤感，但是盛夏赋予少年无限的勇气。

起，前路风雨灿烂，我们各自奔赴山海。这份关于成长、奔赴远方的盛大期许，是青春最辽阔的浪漫。毛不易，入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傍晚的落日把海面染成橘色，海浪翻涌，这是夏日氛围感最极致的浪漫。2019年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是近几年全网公认的夏日海边氛围感的天花板，慵懒的英式摇滚搭配舒缓的古典，前奏一响就像是站在傍晚的海岸线，落日融化进海水，潮湿的海风漫过周身。整首歌曲没有直白的写情爱，只用画面勾勒属于海边黄昏的治愈氛围。我们总渴望一场奔赴海边的盛夏旅行，抛开生活的琐碎，静静地看落日下沉，海浪起落，不必交谈，只是安静地和晚风和大海相处，所有的焦虑烦恼都会被潮水带走。这份只属于落日和海岸无需言语的氛围感，是夏天最治愈

夏日里面让人感觉到清爽的味道是什么呢？一定是冰镇橘子汽水，那是刻在青春里的夏日符号，盛满了少年纯粹无杂质的心动。 2005年 南拳妈妈的2号参专辑，由宇豪作曲，方文山作词的橘子汽水，选用真实的，拥有轻快

活泼的旋律，完整的复刻了中学盛夏的日常。教室角落偷偷的凝望，橘子汽水漫开的甜味，还有操场树荫下小心翼翼的对视。少年时代的爱恋永远简单而直白，没有复杂的权衡，只因为对方一个笑容就心跳很久。冰镇汽水，绿树蝉鸣，午后阳光，所有元素拼凑成无忧无虑的盛夏。这份不含世俗杂念，清甜透亮的少年情愫，是最干净最鲜活的夏日浪漫。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看过晚风、海浪、青春和遗憾，夏天所有浪漫的终点，是一场盛夏黄昏下温柔的相逢。2020年在夏日入侵企划的专辑《人生浪费指南》中有一首歌《想去海边》，整首歌曲从头到尾锚定了盛夏、大海、落日和奔赴，歌词也写满了期待，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和喜欢的人奔赴海边，追赶落日，赤脚踩沙滩，我们走过一整个盛夏，体会暗恋、离别、独处、释怀，心底始终藏着一份期待，期待能和同频的人共享一场完整的夏日。夏天给人无限奔赴的勇气，愿意跨越距离奔赴同一片海岸，只为和喜欢的人共赏落日海风。这份满怀期待双向奔赴的约定，是一整个夏季最圆满最温柔的浪漫。不必惋惜盛夏终会退场，浪漫也从来不受季节的束缚，只要心底留存一片晚风，一抹橘色的落日，一口冰镇汽水的清甜，

一年四季你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越往后每一个盛夏，你有可奔赴的海岸，有可以并肩的爱人，有藏在晚风里不被辜负的心动。愿你永远保有少年的热忱，接纳夏日所有的圆满与遗憾。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

0: 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吴铁锤虽说是有言在先，不能打中弹药箱子汽油桶，但是黑灯瞎火的，谁知道弹药箱子汽油桶在什么地方，所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二十余支轻重机枪排成100多米长的伞兵线，对准晃动着灯光的坦克就是一阵猛打，上千发子弹击打着坦克的履带和装甲，叮叮当当，犹如天降冰雹，把坦克上的鬼眼打得七零八落，接二连三漆灭了好几盏。两门迫击炮也施行抵近射击，炮弹落在铁丝网的前后左右，一片片土石雪块飞溅而起，机场内硝烟弥漫。孙有壮打得酣畅淋漓，索性将缴获的陆战队帽子扔在地上，两手把着美式机关枪猛射。在照明弹恍恍惚惚的亮光之下，他光着的脑袋上竟然直冒热气，而他两边的副射手则冻得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开始孙有壮觉得这个美国佬的机关枪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比之他们的马克沁式重机枪，猛一看简简单单，好像不是个机关枪，但是用起来还是发现它有不少的长处。人家这个射速快，也方便灵巧，比他们老掉牙的马克沁还是要先进。吴铁锤看看火候到了，对欧阳云逸说，该让老祖宗上场了吧。欧阳云逸擦着眼镜，表情平稳地回答道，开始吧。吴铁锤一扭头对陈阿毛命令道，敲锣，急急风。陈阿毛早把锣锤握在手中，吴铁锤话音未落，锣声已经骤然而起，一长串又急又密的哐哐哐哐声从营部的前沿指挥所，从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身边传出，越过了枪炮的轰鸣和风雪的呼啸，越过了寒冷的夜空与死亡的阴影，传到前沿，响在战士们的耳边。卧伏着的部队再一次跃起，呐喊着奔跑着冲向前方，冲向铁丝网，冲向那些他们心仪的目标。黑暗中下界雨里飞机场成堆成垛的食品与弹药，美国人反击的枪炮声再次响起，一串串五颜六色的夜光弹又打在雪地上，打在向前冲锋的战士身上，又溅起一道道一束束色彩斑斓的血雾。喊叫着的部队全然不顾，在锣声的激励与催促之下，不断地向前越进越进。铁丝网就在前面了，急切的锣声浑厚而悠扬，穿透力极强，伴随着枪炮的轰鸣与漫天的飞雪，响彻了下街雨里机场寒冷的夜空。多年以后，孙有壮回忆起这个冰天雪地的冬夜，回忆起下街雨里机场的残酷战斗，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锣声，唯一的记忆也是这锣声。部队都上去了，打倒的已经静静趴在了雪地上，没打着的还在往前冲，重机枪的支援火力停了下来，部队冲到了前面，要是再打就会误伤自己的部队。孙有壮撇开美式的机关枪，重新抓起了他的捷克式，对两个副射手喊道，带上炸药手榴弹跟我冲。曹连长本想拦住孙有壮，他们的任务是在后面发扬火力，而不是去前面冲锋陷阵。再说，美式机关枪还在雪地上呢。可是，未待他话音出口，孙有壮已经

0: 没有了踪影，曹连长走也不是，留也不得，急得直转圈儿。两门迫击炮还在后面的阵地上零零落落打着，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他们把炮弹打到了哪里。曹连长对着后面大喊：“停止射击，停止射击！”距离并不远，可是由于枪炮轰鸣，小炮排的人却听不到这一指示，仍然不时地发射炮弹。曹连长急了，炮弹不长眼，要是打着了美国人堆积如山的罐头箱子、汽油桶，来个惊天大爆炸，那吴铁锤还不吃了他？他从地上爬起来，以少有的大嗓门连喊加比划的大嚷大叫道：“停下来，别打了！打掉了美国佬罐头箱子，营长非毙了你们不可！”小炮排的战士总算是听到了他们连长的声音，他们也许并没有听清楚他全部的话语，但肯定是明白了他比划的动作，因为他们接着就停止了发射。曹连长刚要喘口气，咣，一发炮弹打了过来，是坦克炮的直瞄射击，架在地上的美式机关枪炸上了天，曹连长再也没有起来。下接于里机场的环形铁丝网内外，则上演着一幕更为惊心动魄的人坦大战。在全营重武器火力的掩护以及浑厚激越的锣声激励下，一排排战士冲过了开阔地带，冲到了铁丝网下面。美军的单层铁丝网实际上并不高大，也不密集，钻得进，翻得过，但是防守相当严密。铁丝网的后面是美国人的一处处既设阵地，坦克就相当于是活动的碉堡，往来驰援于各个阵地之间，随时随地提供着火力支援。铁丝网虽然不是铜墙铁壁，却是一道重要的屏障，美国人对此十分清楚。要是中国人越过了这道屏障，打到了机场里面，在黑夜中发生一场混战，那他们就会非常被动。因此，对铁丝网这道屏障的防护可谓是重中之重。而对于前卫营来说，只要打过了这道铁丝网，战斗就会出现转机。用吴铁锤的话说，就是可以闻到美国罐头的香味了。两边展开了激烈的对射，一边是美军既设阵地上发射的枪炮子弹、火箭筒以及坦克的一串串夜光弹，一边是吴铁锤前卫营为数众多的长枪、短枪、手榴弹和炸药包。美国人的火力优势显然占据了上风，部队成片倒在了铁丝网下面。参加过长津湖战役、下接于里机场战斗的幸存者们对这个寒冷的冬夜印象深刻，在他们的记忆中，铁丝网周围的战斗最惨烈、最震撼，伤亡最大，使得他们在此后的岁月中铭心刻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6: 前卫营许许多多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地冲到了铁丝网下面，也永远倒在了

0: 铁丝网下面，他们再也没有回头，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他们中国南方的家乡。孙友壮带着几个战士刚刚爬过铁丝网，一辆美军的坦克亮着大灯直对着他们开过来，发动机轰隆隆地响着，淹没了周围的阵阵枪声。一串串夜光弹打在他们身前身后的雪地上，周围一片雪雾弥漫。孙友壮不管不顾，照着亮灯的地方就是一梭子打过去，坦克的大灯一下子熄灭了，但是上面的机枪仍在扫射，红红绿绿的夜光弹穿透了夜幕的黑暗。与孙友壮一起冲上去的有五六个人，已经有三人倒在了铁丝网内的雪地上。孙友壮在雪地上趴着，眼看着美军的坦克轰鸣着从身边驶过，在照明弹白晃晃的光晕中，他看到坦克后面竟然跟着一群戴钢盔穿大衣的美国人。孙友壮对一边的两个战士比划一下投弹的动作，十几枚木柄手榴弹一齐扔了过去，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坦克周围爆炸了，美国人被炸倒了好几个，剩下的都趴在地上毫无目标地射击。孙友壮对两个战士说，他不服气呢，给他个大的尝尝。他们拿出了一大一小两个炸药包，大的有十斤重，小的也有四五斤。孙友壮刚才的副射手，他班里的一个战士点燃了小炸药包的导火索，孙友壮看着他呲呲地冒着白烟，冒了一会儿估计差不多了，喊道，扔。战士一扬手将炸药包扔了出去，一声巨响，趴在地上打枪的美国人立即没有了动静。已经过去的坦克显然发现了后面的情况，其中一辆原地掉头，圆顶上的盖子也掀开了，露出一个脑袋四面张望，看得出来他是要搞清楚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孙友壮看得非常真切，瞄准了盖子与人头，一梭子捷克式过去，他们都消失在了长津湖的黑暗之中。孙友壮对两个副射手说，把这辆坦克干了。两个战士面面相觑，怎么干，班长？其中一个战士问他。孙友壮抓下帽子挠了挠头，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美国人的坦克对他还是个新鲜事物。虽然在淮海战役他打过老蒋国民党的坦克，但那个坦克毕竟很小，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就能炸坏，而眼前的美国坦克又大又重，刚才甩了十几个手榴弹也丝毫没有伤到他。孙友壮两眼盯着美军的坦克，头也不回地说，扔炸药，炸他狗日的，俺来掩护。两个战士一人抱着炸药，一人端着长枪冲了上去，坦克嘎嘎作响，沿着铁丝网开过去又开过来，开过来又开过去，一阵枪声，一溜夜光，就像是一道钢铁屏障守卫着机场的大门。而在远处还有几辆这样的坦克在来来回回地游动。孙友壮看着战士接近了坦克，并把炸药放在坦克屁股上，但是这个坦克的屁股是个慢斜坡，光秃秃地放不住，加上坦克自身的运动几次都掉了下来。两个战士围着坦克直转圈，却是老虎吃刺猬，无从下口。其中一个兵枪也不要了，抱着坦克的后腚就往上爬，显然是想到上面打打主意。他爬到了坦克的圆顶顶上，从怀里拽出一颗手榴弹，伸手去接那个盖子。美国佬就是从这个盖子中露出的脑袋，将盖子揭开后扔个手榴弹进去，那美国佬还不上西天？ 可是他并不知道，这辆坦克的炮塔会转圈，一圈下来就把战士转到了地上。未待他反应过来，钢铁履带载着千钧之力从他的身上一碾而过。另一个战士刚要躲开，也被他撞倒在地，炸药包丢弃在白茫茫的雪地之上。孙友壮急红了眼，抱起杰克士一阵扫射，坦克的装甲被打得叮当直响。坦克四处转圈，一边寻找着目标，一边毫无目的地打炮。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急急风锣声中，孙友壮抱着他的杰克式轻机枪和美国人的坦克干上了。他岔开两腿，稳稳地站着，怀里的机枪犹如筛糠似的抖个不停，一串串子弹打在美国坦克的前后左右，火星四溅，弹头乱飞，就像是天降冰雹倾盆而下。美国人的坦克却是毫发无损，仍然在不停地转圈打炮。孙友壮缴获的陆战队棉帽子也掉了，头上冒着热气，他挠挠头，非常无奈地捡起阵亡战士的炸药包，趴在了雪地上。一阵强劲的寒风掠过下街雨里机场，让孙友壮发热的头脑稍微冷静下来。从刚才的对射和班里两个战士的战斗过程中，孙友壮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机枪子弹打不了美国人的坦克，要想干掉这个坦克，必须先叫这个坦克停下来，否则只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但是，怎么样才能使它停住呢？坦克轰鸣着，哗啦哗啦的又开了回来。当他路过身旁的时候，孙友壮看到了坦克的轱辘是由一长串轮子组成的铁链子。要是把这个铁链子别住，它还能不能动弹？情急之中，孙友壮看准时机，将杰克式轻机枪插了进去。只听得叽里嘎啦一阵响，奇迹出现了。坦克被别住一条腿，在雪地上转起了圈圈。孙友壮不敢怠慢，找准位置，放好炸药，拉燃了导火索。一声沉重的闷响之后，这个钢铁堡垒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没炸死的坦克兵身上冒着呼呼的火苗，惨叫着往外爬，爬了几下就不动了。孙友壮没管他们，他朝雪地上吐了口唾沫，骂道：“再跑！”长津湖战役期间，张仁清这个军一共击毁击伤了10余辆美军的潘兴式 M26 重型坦克。孙友壮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此荣立了大功。虽然炸掉了敌人的坦克，可是孙友壮却发现自己已经形之影单，铁丝网内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连长指导员在哪里？战友们在哪里？孙友壮茫然不知所措。恰在此时，枪声、风声、喊杀声中传来的急急风变成了慢三锤，这是脱离战斗的信号。孙友壮侧过耳朵仔细地听了听，却是他们铜锣的慢三锤。他知道这场战斗结束了。孙友壮捡起一只美国人丢掉的巴力块，爬出了铁丝网，爬回了响着锣声的阵地。被他炸毁的坦克还在熊熊燃烧。孙友壮遥望着那一堆火焰，对李大个说：“可惜了俺的杰克式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如果把生活比作是一杯水，那么痛苦大概就是掉落杯中的灰尘。没有谁的生活始终是充满着快乐的，总会有一些苦，一些难会折磨心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让心静下来，比如说品一杯茶，看一本书，听一首歌，慢慢地沉淀那些痛苦。如果总是不断地让这些苦翻腾自己的内心，那痛苦就会填充生活的。所以即使生活中的水杯中落入了尘埃，我们也要努力让每一天都过得清澈。和你共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四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四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善于思考的人啊，有善于思考的释然的方式，那不善于思考的呢，自然也有自己的释然的方式。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课业，一切困难都是这样。因为答案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要能够放下心中那个包袱，只要可以做到从容坦然就可以了。人生苦苦追求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只要做到了，生命终结的时候，不管长或短，都觉得一切足矣，不枉此生。

不听是非之言，自己就会少一分烦恼；不听无用之音，人生就会多一分简单。不要去听那些负面的声音，生活自然就多了一些快乐。有的时候啊，我们要学会去装聋作哑，我想这也是人生的大智慧。屏蔽掉生活的杂音，留下的声音啊，才会自成曲调，然后打出自己的节拍，奏出生活的乐章。屏蔽生活的杂音，还原生活本来的情景，这样我们才可以享受简单无忧的生活哦。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
3: 音乐，都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
3: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5: 先来给你听到这一首和我们现在的季节相反的歌曲，来自蔡琪《冬日密语》。
6: 我就是不明白，你们怎么那么喜欢逢场作戏，何必耽误时间呢？
7: 有没有想错隔离？我从来都没想过要跟你发生什么关系。如果我要的，我就有其他选择，我只是想和你做个饮酒的朋友。

听出来了吗？刚刚唱歌的唱着稍微带一点着意的英文的，来自于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名叫做 Last Lover's Light， 也是他们曾经在巡演当中有特意展现过的一首歌曲。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我们要穿过的是时空隧道。为什么马上听到的是一首经典 Love is on the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

如果你非常的喜欢听乐队的现场演出，听完了逃跑计划这首 Chemical Bus 之后，将听到的乐队他们是谁呢？听到歌曲你就知道了。接下来和平饭店乐队。

实话说，我觉得接下来马上唱歌的乐队，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些看不太出来的浪漫因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歌曲里面总是藏着一些浪漫的小细节。听到和平饭店，今年一定要带你去看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7: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感谢永远有歌，
10: 感谢永远有歌，
9: 把心境道破。
11: 那些
9: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1: 一路陪你，
9: 慢慢听歌。

知道为什么每一次一在直播间里听范晓萱的歌曲，就好像一秒钟穿越到了 KTV，跟着乔西开始大声的歌唱，听到范乐团得不到你，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 Amy Ariana Grande Everyday。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Don't Let Me Down 来自于 Daya featuring the Chainsmokers 正在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时间交给阿四，微凉的心跳。

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在音乐节当中蹦蹦跳跳为我们唱歌，有的时候还会很高兴的脱下自己的鞋子赤脚来唱歌的王若琳。这首歌名叫做《骑着电动滑行车的夜多》老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6: 嗯，大家好，袁一好，我们又见面了。
5: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所以有必要打开漫游瑞士这本书，去瑞士的很多 雪山看一看，在我手里，我翻开它的时候，我还能够闻到从那个印刷厂出来的那种新鲜的味道。
6: 是，好像我感觉我也好久没有静下来去翻看一本书了。
5: 这位插画师非常年轻，
6: 嗯，
5: 97年的一个小姑娘。
6: 我确实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哎，这本书是真人画的吗？是的，它是真人来绘制，然后真人写作，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他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心态呀、见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
5: 真人长得还很漂亮。
6: 哎，是的，小美女。嗯，他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姑娘。然后，平时他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离瑞士也不算太远。
5: 一脚就能跨过去的那种。
6: 没错，因为他接壤嘛。但是他也跟我说，他觉得这一次到瑞士去采风的这个过程，让他觉得对瑞士有

0: 吗？他也跟我说他去过，
1: 嗯，
0: 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嗯，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1: 是的，
0: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是认真的在瑞士算是
1: 嗯。

0: 讲，我问过他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如果让他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瑞士，用什么颜色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我没有问过他最喜欢哪个，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1: 你猜猜。
0: 嗯，
1: 答案就在谜面上。
0: 说
1: 答案就在谜面上。
0: 哦，那就是所有地儿吧。
1: 其实就是这个插画图上所画的少女峰地区。
0: 嗯，你去过这边，其实你能看得到我其实有看过他画这幅画之前，他是先拍了一张照片。
1: 嗯
0: 嗯，他坐在这个一个高地的坡上面，因为晚上了，星光闪闪，然后他拍的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些房子，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他的插画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知道你也去过瑞士，山上的那些小木屋基本上就是那种棕褐色的物质结构，
1: 瑞士的房子好像没有那么多色彩。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做了这么彩色，做了这么彩色以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已经不是瑞士了？嗯，但是当他真正把这张，就是他那天傍晚，或者是已经天已经有一点点黑，有一点 blue moment， 天色已经发蓝的时候，照出来那张照片一看，我确实发现这些棕褐色的小木屋，它们闪着不同的颜色，
1: 似乎增加了一些色彩。
0: 嗯，所以我真的没有静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天光下去看这些房子，它们因为有一些角度，有一些不同的墙和木质，还有石质的一些结构，它们在这些自然光的掩映之下，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1: 我在看这张图之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
0: 嗯，
1: 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两个地区。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会更强烈。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其实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只有远远的，我说那个像我们住的酒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在
0: 山
1: 上半截儿堆的那个酒店。但是你特别神奇的是，没有光污染的一座小镇子里，你远远的看到半山腰有一家酒店，而酒店旁边的雪山，它反出来的光线就是幽蓝幽
0: 蓝
1: 的，
0: 就
1: 跟他画的这个插画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0: 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冰川它其实你看上去是白的，但
1: 其实
0: 是蓝色。对，所以就是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瑞士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有的朋友说是红色的、白色的，但他有说蓝色和绿色，提到这两个颜色，尤其是绿色。他说在瑞士湖水，然后山间，然后森林、草甸，每一种绿色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这幅画呢，我当时看到以后，第一是我觉得它是铁力士山，其次我一开始会认为是这个山区要下雷阵雨了吗？因为我把山上的星光点点看成了闪电，以及其实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画幅的下方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奔跑。我想他们一定是急着要赶回家收衣服。
0: 你怎么回事？我当时问他的是，这是私奔吗？
1: 反正就是着急回家的感觉，有一点点。所以这就是插画的神奇之处，每一个人看到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的。
0: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拿一幅画，然后让人去按照这幅画去讲故事，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包括小朋友可能看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解读。当时这幅画他也有呈现，当时他拍的那张照片确实在这个山凹上面，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颗星特别的亮，那里确实就是少女峰的这个站上面的晚上它会有一些灯光，所以确实有这样一个亮点，然后他把它放大了，然后山上面的天空，旁边的天空好像都是流星划过，所以很浪漫。
1: 我们听友格威龙说，马雨晴用纤巧细腻的笔触和浪漫热烈的配色，把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瑞士四大经典目的地 琉森湖区、少女峰地区、苏黎世还有达沃斯的自由行玩法，把旅途的惊喜见闻生动呈现啦。
0: 哎，好会说呀，这听众都是高手。
1: 是是是，主要听节目听多了。也确实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能够看到类似像少女峰山

0: 区这样的风景的图片以外，更多的雨晴的文字也很细腻，他甚至会细心到告诉大家说，去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甚至比如说素食餐厅啊是什么样子的，我会吃到什么，他也会画出来给你看。
1: 对，
0: 以及还有比如坐瑞士航空啊，还有瑞士的公交系统啊，是怎么抵达的，这些内容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
1: 他都有说到。然后包括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他的想象，他和当地人的交流，然后当地人给他讲一些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包括他当时有说他坐在船上面，在琉森湖的游船上，然后看到远处的一个山，那个山是有龙的传说，然后他上面看那个山上面像云朵，像盖了帽子一样，所以他有一些想象，包括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在城市里面走一走，坐一坐来观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5: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

0: 但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 4.8 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

0: 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1: 嗯，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两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1: 他去的时候是九月，确实是，
0: 还真是秋季、
1: 嗯、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0: 快，我要听你讲。
1: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家知道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嗯、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0: 快节奏的
1: 银行家，
0: 金融人，精英人士，
1: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两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觉得在他后面想画这张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了金色，所以他把这些树叶都画成了黄色、嗯、但是实际上当他最后翻出那张照片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
0: 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
1: 嗯、
0: 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嗯、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都得以秒来计算的，每分钟都要那个主宰一下全球金融格局的这样人士、嗯、他们依然也会在生活当中有属于自己很私密的或者很慢下来的那个视角、嗯、而这个视角刚巧就被雨晴给捕捉到了。
1: 嗯，实际上这个地方它距离瑞士的银行的金库很近，在旁边步行的一个广场。
0: 难怪是金色。
1: 原来是这样，在那边其实地下就是有这个大家传说中有最世界的金融才这个中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的往旁边一走、嗯、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稍微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
0: 嗯，我其实也有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抛给伊宁、
1: 嗯、
0: 因为你们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
1: 嗯，
0: 你觉得瑞士的生活是属于慢还是快？就是在我理解、嗯、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
1: 嗯，
0: 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
1: 嗯，
0: 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
1: 嗯，
0: 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1: 嗯，我觉得他们很快，每一分每一秒计划得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嗯、但是同时他们在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0: 算是公私分明。
1: 是的，非常分明。
0: 嗯嗯，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
1: 嗯，
0: 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的这个故事。
1: 对。对。
0: 以及你告诉过我说冬天湖面结成很厚的冰之后，他们会带上冰刀鞋，下班以后就从湖面上滑冰回家。
1: 是的。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能。
0: 哦、但是你看到他们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满脸写着我要赶紧回家。
1: 不会。
0: 而是他很享受这个滑回去和游回去的过程。
1: 是的。我就是跟你之前也说，就是他们走在路上下班的时候，然后就从桥上面跳到河里面了，因为他们说哎，天气太热了，他们很习惯这样漂流，真的是我看着他们 戴着帽子，戴着手表，穿着鞋，因为咱们要说游泳可能也是会准备一下换装一下，他们就是很松弛的就飘走了，很好玩。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我们最快的回家的方式，并且是最凉快的。
0: 嗯，尤其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而又不像咱们这儿空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
1: 没有空调。
0: 对，他们真的

0: 有空调，
1: 真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其实有一次去到那边去，就是赶上一次极端天气，热浪袭来，没有空调，真的是我只能抱着他们的瓶子。你知道他们的矿泉、他们的喷泉水其实是可以直饮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一个就是铝制的那种轻便的。随行的杯子或者瓶子，把它接满水，然后抱着它睡觉，很凉爽，因为它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的。
0: 但接下来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也是手绘图，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算是媒体朋友们吧。
1: 媒体朋友们
0: 从小就非常非常羡慕，也不能叫从小，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了以后发现的。长大以后突然发现我自己不太会画画。
1: 是吗？我从小就发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的是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三峡秭归支行成功为辖区某重点光学玻璃制造企业办理全市首笔铂金实物贵金属租赁业务，审批铂金300公斤，对应规模约1.5亿元。铂金是高端光学玻璃生产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具有极高的战略属性。受国际贵金属市场波动影响，近期铂金现货市场呈现了有价无市的紧缺状态，价格剧烈的震荡。位于秭归县的这家上市企业，因生产工艺对铂金存在着刚性需求，一度面临原料断供、成本失控的双重压力，生产进度受到严重影响。面对企业急需原材料而非单纯流动资金的特殊诉求，工行三峡秭归支行在总分支三级机构的联合配合之下，克服业务环节复杂、实物额度紧缺等多重挑战，仅用了1个半月便完成了从方案制定到实物交割的全流程。据介绍，实物贵金属租赁业务是指租赁金属原料用到期还贵金属，只付租金，不用一次性的掏巨额的现金购买贵金属。据了解，相较于传统的流动资金贷款，实物贵金属租赁业务能够让企业规避高价采购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优化财务结构。7月15号下午，宜昌雾渡河派出所民警巡河时发现，5人在黄百河支流野泳，无安全防护。当天天色暗，将降雨，民警大声劝阻，几经劝说之后，

五人上岸，并且接受了防溺水的宣讲。半个小时后，当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河水上涨20到30厘米，水流湍急。雾渡河镇山涧密布，警方联合乡镇常态化巡查，六月以来已经劝离野泳群众22人次。7月25号20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天门一上队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本轮比赛门票将分两波开售，分别为7月20号的13点、7月22号的13点，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盛夏时节，随着轮晚骑乘销售圆满收官，宜昌的夏城恰好接棒上市，让鲜果货架不空档，市场不脱销。记者近日从事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全市夏城种植面积达4.68万亩，预计产量超过9.5万吨。近日，浙江市百里洲镇3.6万亩沙梨迎来了盛果期。平日里扎根田间的村干部化身带货主播，在直播间为百里洲沙梨代言，助力农户增收。据了解，当地头茬早熟果7月初就已经销往武汉和广州等地。近日，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及湖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浙江市文体中心圆满收官。各项成绩出炉，7月8号开赛以来，全省40个代表队共1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浙江，以球会友，以赛促练。7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举行了2026届学员毕业典礼，300多名学员奔赴新的站位。据了解，该校本部位于湖北武汉，是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信息支援部队唯一直属大学，担负着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域新质人才的培养重任，是我国信息网络、通信工程等网信人才摇篮和技术创新高地。日前，国内首艘沉浸式智慧艺术游船“长江星耀”在中远航船舶研究院黄冈生产基地下水。该游船由长航集团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游船旅游分公司打造，预计今年9月底在武汉邮轮母港首航，国庆期间正式和市民游客见面。7月19号，从省农业发展中心了解到，由中科院水生所与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选育的克氏原螯虾钱江龙虾一号正式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的审定，成为国家级水产的新品种，湖北小龙虾育种实现零的突破。眼下正值湖北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记者从湖北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7月初到9月底，全省开展地灾的隐患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面复核存量隐患，排查新增隐患，落实综合治理和闭环整改，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向鹏黄友正，继2015年、2020年之后，龙林组合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记者从中国国航了解到，8月12号开始，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目前，旅客可以在中国国航 APP 等渠道购买这条航线的客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莫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前三位。2026年的暑期档的总票房也已经突破了42亿元。
功夫女足票。

0: 票房已突破13亿元，八仙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1: APP 卡死了，
2: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2: 重启。
3: 游戏 Game Over 了，
2: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5: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6: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7: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这夏天一到啊，出汗多了，补充水分也成了很多人的日常话题。那有些人呢，日常只爱喝白开水，品装水呢很少喝，喝茶呀，喝饮料呢也很少。但是呢，还是有些朋友会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喜欢长期喝茶。那长期喝茶和长期喝白开水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谁更占优势呢？今天咱们的健康生活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吧。那我们首先要知道，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虽然白开水极其普通，但是对人体的生理机能具有重要的调理作用，包括维持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那长期喝白开水呢，有不少的好处。首先，身体状态好，因为它是调节体温、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的关键的参与者。再呢，就是新陈代谢好，我们身体里各种器官代谢、生化反应的过程都离不开水分，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维持人体的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分能够有效地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的过程，进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型和体态。那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心脏更健康。一项研究表明，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降低患心衰的风险，并且减缓心脏功能的下降。那第四个好处就是不容易便秘啊，大部分的便秘患者都存在着喝水量不足的情况，因为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过长，它所含的水分呢就被肠道大量吸收了，这样的话大便变得难以排出。第五个好处，很少有结石。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都和饮水不足有关系，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能够有效地预防各类结石，而多喝水能够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结石的形成，以及呢促使尿石的排出。第六个好处就是痛风的风险会降低，喝水对预防痛风的发生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嘌呤易溶于水，那痛风患者多喝水是有好处的。第七啊，就是感冒好得快哦。感冒发烧的时候，一句多喝水真的不是敷衍的话，多喝水确实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补充体质的流失，避免虚脱。另外呢，多喝水还能促进出汗和排尿，加速体内细菌和病毒的排出。刚才说到的是长期喝白开水有什么好处，那长期喝茶的人有什么健康优势呢？生活之中爱喝茶的人是大有人在的，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那长期喝茶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三高风险低。2021年5月份呢，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老年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综合研究，饮茶和老年代谢综合征关系的研究进展就指出，喝茶是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征。那研究指出呢，茶叶之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的物质，比如说儿茶素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且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形成等诸多的功效。第二啊，就是心血管风险低。2018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研究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喝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三，就是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低。 2022年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和不喝茶的人相比，喝茶可以让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降低61%。当然了，无论是喝水还是喝茶，都要注意合适的量。比如说每天喝8杯水，现在这个说法好像流传甚广，不少人都是坚持照做，但其实这个标准也不是合适每一个人。因为普通人群的喝水量呢，比如说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呢应该喝1700毫升，而成年女性呢每天喝1500毫升。而如果说天气热，空气干燥，出汗多，那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加饮水量了。当然也有另外的一个相反的情况，也不是说一定要喝到1500毫升。比如说有时候冬天水分蒸发比较慢，然后呢你可能还喝了一些汤，然后吃了一些水果，那你的饮水量适量的，也不用喝这么多。再就是特殊人群要控制饮水量，正在服药的患者、慢性肾病的患者、尿毒症的患者，还有心衰的患者，这些都要遵医嘱。另外呢，就是茶叶也不是人人都能喝的，喝茶还有四个讲究，就是四个不。第一个，不适合喝茶的人群，神经衰弱、失眠、甲状功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还有肠溃疡的病人都不适合喝茶，尤其是浓茶。哺乳期和怀孕的妇女、婴幼儿也不适合喝茶。第二个不呢，就是早晨起来睡前不喝，餐前和餐后不喝。第三就是服用部分药物的时候不喝，比如说镇静助眠的药物。第四就是不宜过浓。健康的成年人一天喝茶大概12克左右，每次3克，用150毫升的水冲泡是合适的。所以说呢，无论是喝白开水还是喝茶，其实就是一点因人而异，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好了，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

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

0: 名的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则轶事。有一次，朱光潜的学生到他家里，见他庭院里落叶层层，想要帮他来清扫，但是却被他拦住了。他说，我好不容易才积到这么厚，可以听到雨声。而我们也可以以此映照生活，那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才长到这个年纪，才可以拥有这个年纪独有的智慧和风景。这与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梁实秋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都说人到中年最容易感到生活忙碌，身不由己，但是梁实秋却认为此时正是兼有青年与老年的长处，是人生最成熟的阶段。那如何让生活从容随心呢？今天节目当中就让作家梁实秋为你来解中年之惑。
1: 一夜入秋，蓦然中年，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不闻不断地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起在你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竟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平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抗拒没有用，岁月不饶人，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忽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鲜明而有力，像是吴道子的青菜苗，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颌下的趋势，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一惊非同小可，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如，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分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得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从鱼尾起皱纹撒出一面网，纵横浮凑，疏而不漏，把脸逐渐织成一副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脸上的皱纹已经不是熨斗所能烫得平的，中年的心结于妙趣，来到中年才懂。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及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

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是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蛙。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试，不应再试。其实娶试都是小事儿，不娶不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西谚云：人的生活在四十才开始，好像四十以前不过是几出配戏，好戏都在后面。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方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

0: 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一同聆听了梁实秋先生笔下的中年，那一份从容与豁达，是不是也会让您对岁月的流逝多了一份释然？其实每一次读到这样的文字，我都会想，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它跨越了时间的河流，依然能够精准地叩击我们的心门。梁实秋先生来写中年，他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像一个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一边喝茶，一边和你聊着那些微妙的、真实的、让人会心一笑的日常。他说皱纹，说白发，说那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年轻人，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对人世深切的体察和温柔的包容。而其实最打动我的是他笔锋一转时的那种通透。中年不是下坡路的开始，而是攀上高峰后终于可以看清来路与去处的时刻，那种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的智慧，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身处在哪一个年纪都可以去追寻的生命状态呢？阅读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它让我们在别人的文字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别人的故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而朗读呢，就是把这一份力量从无声变为有声，从独享变为分享。当我们用自己的声音把这些美好的文字读出来的时候，它们就不再只是纸上的符号，而是成了有温度、有情感的生命体验。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之所以我们如此珍视孩子们的声音，也正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表达者，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被看见、被倾听的机会。在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里，我们也见证过太多这样的时刻，一个平时害羞的孩子站在话筒前读起自己喜欢的文章时，眼睛里是有光的，而那种光不是舞台灯光给的，而是从心底生长出来的自信与热爱。我们常说声音是有温度的，文字也是有力量的。当孩子们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文字，去表达情感，他们不仅在锻炼语言能力，也更是在构建一个丰盈的内心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有他们对美好的感知，有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也有他们对自我的确认，而这一切远比一次完美的表演更加的珍贵。

说到这里，我也不禁会想起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来过的一位小嘉宾，是一个小男孩。他刚来的时候呢，可能还有点调皮，坐不住三分钟，他的妈妈会担心他什么都学不了。可是当他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读到《西游记》里孙悟空打妖怪的段落时，整个人都变了，他绘声绘色，手舞足蹈，那股投入劲儿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后来他妈妈说呢，孩子回家之后主动要求读书，说要找更多好玩的故事来读给大家听。你看，朗读就像一把钥匙，不经意间就打开了一个孩子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而这些真实的成长故事，每一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他们也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藏着一颗表达的种子，只需要合适的土壤、阳光和雨露，它就会生根发芽，长成属于它自己的模样。而我们的一起读吧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就是希望能够成为那样的一片土壤，温暖、包容、充满耐心，让每一颗种子都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开出独一无二的花。所以如果说您的家中有4到14岁的孩子，如果您也希望他在朗读中找到快乐，在表达中收获成长，我们也真诚地邀请您带他走进我们这个充满爱和鼓励的大家庭。在这里，我们不急着让孩子成为谁，而是陪着他一步步找到他自己。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来了解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优雅永不过时，经典耐看的香奈儿五号之水来啦！区别于传统的厚重浓香，它是清爽质感的现代香调，温柔百搭，自带高级气质，上手也非常的好闻。这款的香水的香调呢，干净通透，日常特别好驾驭。前调是柠檬、柑橘、橙花交织的清爽果香，清新元气；中调是融合了茉莉、玫瑰、依兰的温柔花香，淡雅温润，不甜腻；尾调是木质香搭配了百麝香，质感沉稳内敛，贴合肌肤，宛如自带体香，低调有韵味。所以不管是您日常出勤还是约会聚会，都非常的适配，轻松的拿捏，轻松氛围感。那本次超值福利呢，是品牌专属的清仓活动，因为这一批香水剩余的有效期约一年，品牌才限时让利清仓，日常也很难遇到这样划算入手的价格。1059主播甄选的专属福利，仅需239元就能入手。平时觉得大牌香手入手门槛高的姐妹，这一次可以放心的来挑选，足足有1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随心喷涂，高频使用完全能够用，使用体验不受体验啊不受影响。那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自用性价比超高，特别适合不刻意囤货，追求实用划算的自用党，闭眼入不踩雷。要分享一个实用留香的小技巧，将香水喷涂在耳后、手腕内侧等脉搏的位置，香味散发得更均匀。

留香效果更好，清仓福利限时有限，经典大牌的香味啊，性价比是优选，喜欢干净高级香调的姐妹直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主页即可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0: 民生直通车，
4: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5: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

0: 欢迎大家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楚超宜昌对阵天门第一波门票售罄；2026宜昌马拉松启动报名，两大项目总规模1.6万人；民警劝离五名野勇者，半小时后河道猛涨激流。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了解新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发布，新增的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让小哥友好成为城市常态。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25号晚上8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阵天门一上队，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20号13点，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13秒售罄。第二波门票将于7月22号13点开售，没抢到的球迷朋友，以下这份抢票攻略请您收好。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或者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7月25号晚，让我们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不见不散。喜欢体育运动的朋友，接下来宜昌马拉松也是大家关注的赛事。2026宜昌马拉松将于今年11月1号上午7点半在城区和平公园开跑。赛事报名工作目前已经启动，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8号。
3: 2026宜昌马拉松由宜昌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田径协会提供安全监管支持。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两大项目，总规模达1.6万人。有意参赛者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宜昌马拉松第一赛道，或者下载第一赛道 APP 报名，报名时间截至9月8号下午6点。
4: 请认真阅读竞赛规程、报名须知、参赛风险后，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报名通道和参赛项目。65周岁及以上参赛者需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签署参赛声明。
3: 本次宜昌马拉松赛道进一步优化调整，其中半马从和平公园出发，终点设在五家岗小学，全马同样从和平公园出发，经五家岗长江大桥过江，终点设在宜昌奥体中心。
4: 此次半程马拉松赛程为21.0975公里，参赛选手要求18周岁及以上，名额是12000人。全程马拉松赛程为42.195公里，参赛选手要求20周岁及以上，名额是4000人。
0: 以马呢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那么报名人数超出了限定名额之后怎么办？如何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取得了参赛资格？针对这些跑友们关心的问题，赛事相关负责人给出了详尽解答。
3: 本次赛事仍实行额满抽签方式，中签结果将于9月16号公布。
4: 报名者请注意填写正确的手机号码，因为中签结果将以短信方式通知。由于填写错误导致未收到组委会短信通知的，组委会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报名。

0: 者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宜昌马拉松第一赛道或者第一赛道 APP 查询中签状态。
1: 此次赛事也推出退改服务，需要更换项目的选手在9月8号18时前可先进行退赛退费操作后重新报名需改换的项目。
0: 但需要注意的是，从半马项目改为全马项目需符合长距离项目参赛条件并通过审核后方能获得参赛资格。
2: 报名呢还是要量力而行。本次赛事半程马拉松的关门时间是3个小时，全程马拉松的关门时间呢是6小时。顺利完赛的选手可以登录第一赛道 APP 查询成绩。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宜马的赛事奖项全面升级扩容。
1: 今年宜昌马拉松全马项目首次从以往奖励男女子个人前8名变为奖励男女子个人前80名。
0: 男女各前80名选手根据不同成绩将获得300元至20000元奖金。半程马拉松仍录取男女各前8名，根据不同成绩将获得1000元至10000元的奖金。
1: 为鼓励宜昌本地选手参赛，此次半马全马项目均设置宜昌级市民奖，分别奖励宜昌级男女前8名选手。半马奖金从200元至1200元不等，全马奖金从300元至2000元不等。
3: 欢迎更多跑友前来宜昌，尽情纵享宜马的快乐和激情，充分体验世界级山水、世界级文化、世界级工程，感受宜昌奋力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5: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2: 最近晴热高温天气持续，路面炙烤，绿植缺水，市民出行体感闷热。为了全力守护城市的清爽环境，我市环卫绿化部门迅速启动高温应急保障方案，通过加密道路洒水的频次、错峰科学浇灌绿植、优化一线人员作息等举措，在这个炎炎夏日里为城市送出了阵阵清凉。
6: 7月16号中午，一辆辆洒水车在体育场路、胜利四路等主干道来回穿梭，开展洒水和喷雾作业，给空气增加湿润的同时，也给过往行人带去丝丝凉意。
7: 因为最近没有风嘛，有点湿气的话，可能就替代那个风的作用嘛。那个水又是凉的嘛，比刚开始没有洒水之前凉快肯定多了。
6: 应对高温考验，我市环卫部门积极调整洒水车和雾泡车作业方案，增加作业频次，实现路面降温、空气降尘，为市民营造夏日清凉环境。
7: 高峰期过了以后，从9点一直到下午4点半，会对城区的主要道路进行一个洒水。夜间的话是从12点到凌晨6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洒水冲洗。
6: 针对高温天气，我市环卫部门合理安排环卫工人作息时间，避免高温时段作业，并通过加大机械化作业力度，确保道路整洁。
7: 将路中间的一些垃圾、白漂、树叶冲至两边，使道路保持干净。随后是由机扫车来进行一个收尾。
6: 高温天气持续，一些绿化植物也在喊渴。五家岗区园林部门安排绿化专用抗旱洒水车，为沿江大道、城东大道等主干道上的绿化植物解渴。
8: 我们的洒水车，它可以把叶片表面可以喷淋到，然后同时呢，对它的植物的根部也有浇灌的作用。
6: 为预防水分蒸发过快灼伤植物，地表温差过大损伤植物闷根，园林部门在给绿化植物浇水时特意避开了一天中的正午时段。
8: 作业时间就选择在下午5点钟之后早上9点钟之前，地表温度相对低一点，然后植物吸收会更快更好。
2: 7月15号下午，宜昌市夷陵区公安分局雾渡河派出所民警刘静志、肖成杰沿辖区黄百河支流福家坪河段巡河的时候，远远望见有几个人在河中嬉戏，两人快步上前，发现共有5人在河中野泳，现场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此时天色已暗，乌云密布，天气预报马上要降雨，这里太危险了，赶紧上来，肖成杰大声喊道：水不深，我们就在浅水区玩一会儿。其中一名男子不以为意，刘静志立即打断：这是山区，河道上游一旦下雨，河水很快就会上涨。 他不停挥手示意。

0: 众人撤离。几经劝说，五名群众陆续起身上岸。看着几人回到岸上，民警就地展开了一场防溺水知识宣讲。山间河水看似平静，水下却暗藏凶险，即使当地没下雨，上游降雨也可能引发山洪。刘静志耐心讲解，几名群众连连点头。就在群众撤离半小时后，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受上游暴雨影响，黄百河支流水位很快上涨20到30厘米，水流瞬间变得湍急汹涌。雾渡河镇地处宜昌市夷陵区城郊区域，山涧河流密布，每到夏季，周边居民常到河边纳凉玩耍。宜昌公安联合乡镇村委会力量，对重点河段开展联勤值守和常态化巡查。六月份以来，已劝离野泳群众22人次。警方在这里提示，山区天气多变，一场短时暴雨就能快速汇集水流，引发山洪，导致河道水位上涨。切莫为一时清凉心存侥幸，冒险下河戏水。消暑纳凉要选择正规的游泳馆游泳，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平安度夏。那在这个三伏天，户外确实是暑气逼人。城区新华书店凭借凉爽舒适的环境，品类丰富的书籍，成为了学生家长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1: 7月15号下午3点，宜昌新华书店屈原书城内座无虚席，阅读的身影随处可见，有的捧着小说名著细细品读，有的专注查阅资料做题，每个人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2: 我每天都来新华书店看书，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书，
3: 因为感觉这里安静，环境好一点，看到别人写作业的话，就感觉心里学习的劲蛮大。
4: 他们两个喜欢看书啊，又可以丰富他们的见识嘛，又可以避避暑。在家本来也开着空调很凉快，但是就想看电视看手机。
1: 和书香相伴的是清凉，连日高温酷暑，书城空调全天候开放，凉茶免费供应，驱散了盛夏燥热，成为市民纳凉充电的好去处。不少人在书城一泡就是一整天，客流量较平时有显著增加。
5: 放暑假以来啊，基本上店内的这些能看得见的这个座位啊，它都是有读者坐在那里在学习或者在看书的。
6: 觉得这里很凉快，书很多也很好看。昨天我就是待了一个下午的，一直待到书店关门。
1: 趁着暑期读书热，书城也推出了21天阅读打卡、暑假作业变现、长江作业兑奖等文化惠民活动，为全市学生打造一个充实而有料的书香假期。
5: 暑假作业人手都有一本，写完了以后呢，他可以买书的时候再抵现金来用，督促孩子去把这个暑假作业把它写完。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7: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8: 多，现在吧，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9: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0: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11: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2: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进入新政速享。
1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3: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7月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高专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4: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

0: 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1: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
2: 当前机器人产业，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不断迎来发展机遇。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今年，为了应对这一未来需求而布局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两个职业本科专业。
3: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据了解，该专业定位产业落地应用，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可从事嵌入式系统调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场景二次开发技术员、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当前，国家明确将算力网纳入战略性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算力与网络协同、绿色智算中心运维成为全新产业赛道。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作为全新职业本科专业，将面向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商、算网运维服务企业等，输送具有算网工程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调度、安全管理等核心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2: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上新，不仅聚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还注重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补齐生活性服务业人才短板。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个新专业——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
0: 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 3.23 亿，银发经济规模超8万亿元，旅居康养成为文旅行业一大细分市场。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申请增补了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主要为了适配旅居养老、社区康养、适老化服务新业态，服务老年群体多元化养老需求。
4: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主阵地一是在高端康养社区或者旅居基地做运营管理，二是做旅居顾问或管家，三是从事产品策划与营销，设计康养路线，四是从事康养空间的适老化运营、设施安全管理、环境体验提升，五是负责智慧平台和数据运营，管理智能设备和客户健康数据。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7: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7: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峡江回响，善治有声。
7: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11: 善治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7: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治宜昌》广播专栏。
2: 近日，宜昌启动“小哥友好月”系列关爱服务活动，新就业群体恳谈、夏日送清凉、爱心托管、健康体检，推进红礼驿站升级。七项举措密集落地，直指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近十万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这是落实市委要求的具体行动，更是小哥友好城市建设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三峡日报评论，此次活动

0: 重实，恳谈会不止谈，要求系统梳理问题清单，推动闭环解决，确保件件有回应。换位体验，干部要全程跟跑配送分拣岗位，沉浸式摸清行业堵点，让政策制定更有温度。爱心托管解的是子女看管难题，免费体检和义检回应的是日常被忽视的身心需求。宜昌并未将友好局限于一个月的集中行动，从已覆盖超6万人的职业伤害保障，到正在推进的小哥食堂、小哥公寓，再到依托宜工会推出的低价观影、沿街商户参与的暖心一杯水微行动，一套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常态化关爱体系正在成型。这种从活动式帮扶向制度性供给的跨越，才是小哥友好城市最坚实的底色。城市的文明不仅在于高楼广厦，更在于对每一位奔跑者的善待。期待将恳谈、走访、服务转化为长效机制，让每一位为城市挥洒汗水的新就业群体成员，都能在宜昌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与尊重。峡江回响，善智有声，
1: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0: 善智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1: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智宜昌广播专栏。
0: 连日来，宜昌进入超长待机高温模式，酷暑之下，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建筑工人、执勤交警等广大户外劳动者用汗水守护城市烟火，托举万家安宁。面对这份辛苦坚守，我们不能停留在口头赞誉致敬，更应该用制度化的保障、实打实的举措、有温度的服务，为高温下劳动者撑起一把清凉伞。首要在于制度落地不走样。近日，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向全市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高温防护不能悬在纸面，流于形式。按照规定，40度以上应停止露天作业，37度到40度露天作业累计不超过6小时。因高温停工或缩短工时，不得扣除或降低工资。高温补贴要发放到位，符合条件就该发现金，不能用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冲抵津贴。尤其要补齐新就业群体保障短板，让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临时务工人员同等享受权益。核心在于企业担责不打折。用人单位是防暑降温、权益保障的第一责任人，要科学调整作业排班，合理错峰作业，主动避开高温时段，要配齐配足防暑物资与应急药品，常态化做好一线降温保障，要规范设置休息点位，为劳动者提供避暑休憩的空间。针对外卖、快递等新就业形态行业，平台企业不能一味追求时效，要合理调整派单量，延长配送时限，配齐防暑装备，为一线从业者减负护航。根基在于社会温情全覆盖。目前全市400多个工会驿站全面开放，关键在于开门迎客、常态运营、务实管用，真正成为户外劳动者避暑歇脚、补水休整的暖心阵地。与此同时，爱心商家开门纳凉，摆放爱心冰柜，志愿者街头送清凉，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暖流。对广大市民而言，少一份催单催促，多一份耐心等待，自觉垃圾分类，杜绝车窗抛物，严守交通规则，减轻执勤压力，每一份细微的体谅与文明，都是对高温下的坚守者最质朴、最真诚的致敬。一座文明城市的高度不取决于高楼的林立，而藏在对一线奋斗者的温柔善待里。 坐实制度化保障、常态化关怀，让劳动有尊严、付出有回报、坚守有温暖，让善待劳动者成为宜昌最动人的城市底色。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夷陵大道万达商圈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以及进城方向的胜利一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尤其是进城方向的胜利一路路口现在压力会更大一点，目测呢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人行横道。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这个路段上面大概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除此之外，在城东大道的上行发展大道路口，对，是排过了半岛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流量在持续增加。另外再来关注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有大概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各位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基本上在城东大道包括西陵二路快速路发展大道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还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在商圈的周边目前来看到通行压力也不算太大，在个别的路口在解放路这个路段上面看到，包括志祥路上面还有在陶朱路上面，虽然说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只不过呢是车辆缓行，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拥堵和滞留。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大学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一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一晚高峰又是一个星期的全新开始，
1: 元气满满哦。
0: 是，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遇到了通行不畅或者交通管制，对您的出行带来一定影响，不要忘记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大家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总觉得元气满满应该是早高峰的两位主持人跟大家的问候语，你说谁要是下了班这个时间还元气满满，那多多少少就是精力没有完全被消耗掉。
0: 怎么讲呢？
1: 元气满满的加班吗？
0: 上班上班谁愿意元气满满？
1: 下班的时候
0: 一天工作结束了
1: 还是要元气满满吗？
0: 那肯定元气满，那你看你把元气用在哪儿？哎，还是欢迎各位吧，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您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来互帮互助。来关注一下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我市明后两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呢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5度。再次提醒到各位，包括今天早些时候呢，其实是宜昌市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相关的高温预警。提醒到各位，周末两天的天气虽然有短暂的清凉，但是毕竟三伏天已经就在眼前，就在我们现在正过着三伏天呢，所以大家还是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尤其是温度比较高、长时间的户外露天的工作者，大家呢一定要做好一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7月25号20点楚超第11轮的比赛，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天门一上队，将会在宜昌奥体中心的体育场来举行了。今天下午1点第一波的门票呢就通过我的宜昌 APP 以及猫眼 APP 或小程序时正式开售，仅仅13秒就全部的售罄了。
1: 我今天看到很多小伙伴在群里面分享了喜讯
0: 啊，抢到了，
1: 哎，抢到票了。
0: 对
1: 对，你是不是用我的宜昌 APP 抢到的？
0: 必须用。
1: 对，我的宜昌 APP 您只需要用几步？
0: 2步，

0: 猫眼呢？
1: 好几十副。
0: 没有那么夸张。
1: 是啊。
0: 第二波门票呢将会在7月22号的中午1点开售。
1: 对。
0: 没抢到的各位球迷们赶紧提前来下载我的宜昌 APP 啊客户端。
1: 没错。
0: 然后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非常醒目的一个购票专栏。
1: 对。
0: 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一个购票专栏，然后进入到楚超的售票页面。
1: 对。
0: 点击预约抢票就可以了。
1: 是的，各位一定要记得22号7月22号的13点来准时开售，比赛时间呢是7月25号，就是这个周的周六。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呢是八主八客，所以说大家细数一下，你能够在宜昌的主场，就是我们指的是没有进入到淘汰赛之前的这个比赛积分赛的时候呢，其实所剩的场次不多了。
0: 嗯，
1: 下个星期8月1号将会客场的来挑战襄阳队，所以说各位趁孩子现在放假，不妨可以带着他直接来走进奥体中心，来感受一下宜昌东阳光队在主场的这份足球的魅力。其实说实话，很多朋友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聊过了，有些人可能不懂足球，但是通过楚超的联赛，其实很多孩子呢就逐渐的培养起了一个对于足球的兴趣爱好，甚至包括这次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也让很多的人呢，哎，觉得足球这项兴趣这个体育运动呢其实就在身边啊，也通过各个方式各个角度了解到了楚超。不要忘记7月22号，如果你还没有抢到25号晚上8点楚超第11轮宜昌东阳光主场来挑战来迎战啊天门依上队的比赛的门票的朋友，记得定好闹钟，我的宜昌 APP 准时去抢。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18，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开始排起了长队，队尾是直接排过了西凉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大家呢行驶在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这个路段上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商圈周边来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在国贸商圈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同样商圈周边比较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还有来自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门前行驶压力也是不小的，有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体育场路胜利三路路口，现在车辆缓行，各位稍安勿躁。城东大道目前来看到进出城的港窑路、三医院以及山河园路，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都是可以平稳有序通行的。其他路段方面基本上也都保持在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现在整体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还是比较好走的。各位路上遇到了通行不畅、交通事故、临时的交通管制，对您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不要忘记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1: 对，这个其实今天早上早些时候在很多的群里面看到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朋友这个真的说的昨晚熬夜看球之后，单位说我们单位今天领导说了上午不上班，有些单位真的就是这样。
4: 真的吗？
11: 真的，我看到
4: 大家在群里面说了吗？
11: 啊，就是说我们今天上午单位不上班，领导特批的，今天上午要放假半天。
4: 是不是因为那个工作单位的性质
11: 对所决定的
4: 不一样
11: 啊？对，休半天反正也还可以。所以其实如果昨天晚上凌晨3点有关注到这次世界杯决赛的朋友，可能今天一整天的工作状态多多少少呢会打点点折扣，因为确实熬了个夜，3点钟到6点钟正好都连补觉的机会都没有给你，6点钟醒了洗个澡就直接上班了，就基本上没有补觉的机会。所以说再一次听到各位，今天晚上世界杯也结束了，大家呢早早的休息，因为毕竟天气比较炎热，睡眠不好呢确实还是会对各位的身体有一定的影响的啊，是真的。
4: 你现在是特别有这个感受，对
11: 吧？不但影响
4: 了，而且中午你应该是没有补觉吧？
11: 我补了，我今天睡了50分钟。你们都去吃饭了，我躺着就睡着了，
4: 熬了个大夜然后又补了个觉，是在办公室补觉的吗？
11: 对对对啊，我那个位置这么好吗？ 是我位置，
4: 我居然没有发现你在办公室。
11: 是我位置那么好，还是我身材比较娇小？
4: 是因为娇小，
11: 还是那个角落真的就是位置是吧？
4: 就从今天开始，这个世界杯结束了以后，你终于可以调整一下状态，不用熬夜了。
11: 其实说实话，是因为整个这个40来天的时间，你30多天的时间也没有说每场都看，熬夜去看，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可能大概4-5点钟醒了，醒了之后，哎，想一想。可以再睡一会儿，睡到个7-8点钟上班，但是呢一想，哎，今天晚上这个点是不是还有世界杯啊，就把手机打开，就在那有的没的就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哎，你本来可以再睡个回笼觉的时间就没有了啊，所以无形当中呢让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如释重负吧，然后今天晚上也早早的睡个觉，然后就是4年之后咱们再见了，朋友们。
4: 4年以后再见。
11: 对，
4: 4年以后不见不散。
11: 4年之后再见。
4: 但这两天呢，其实因为我是没有出门的，我周六周日两天在家里好好的休整了一下，睡到自然醒，睡到9点多钟
11: 啊。
4: 开了一天空调，开两天空调吧，几乎都没有出门，我就不知道过去的这两天天气热不热。
11: 太遗憾了，周末两天温度非常适宜，
4: 很适宜。
11: 对，它是属于那种带有阵阵徐徐秋风的感觉，然后天气呢，尤其是一天半，就是前天加上昨天的上半天，也没有太阳，温度呢大概26-27度左右的样子，也不热也不闷，哎。就感觉还是比较体感，相对来说
4: 比较舒适。
11: 对，会舒适。
4: 那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干什么？
11: 今天热呀，今天开始持续高温了，又开始。
4: 今天这个热度我觉得还行，我还能接受
11: 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欢迎大家吧，一人一句话啊，句句不提热，句句都是热。
4: 欢迎各位来补充。
11: 对，其实说实话，很多朋友会说到，哎呀，这个说到热，我都已经词穷了。但其实不是词穷了，而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于这个热的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人可能就会用一些其他的比较的怎么讲呢？比较的也不能是很文艺的吧，就比相对来说具象化一点的时间啊，具象化一点的表达方式啊，来去说形容一下这个天有多热啊，有多热啊。我们也看看大家来给我们说究竟能热成什么样。比如说我们看到有早些时候有朋友已经分享到了，你比如说像不忘初心，他说的这种感受呢就非常的符合夏天热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身体的感触，他说走两步衣服整块粘在了后背上，这就真的要如果在室外走几步的话，真的是那个汗。星期六上午我去体育场拍了这个球迷团出征的视频之后，然后就沿着体育场步行走到了齐飞他们家啊，补录了几句广播剧，然后呢又走到了台里，然后我整个人从体育场走到了他家，然后从他家再走到台里面来，整个上半身的衣服全都湿透了，浑身上下浑身啊上半身全都湿透了，就是你会感觉到整个人那个汗呢，是你抑制不住的往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它已经不是从你的皮肤当中渗透出来，它简直就是用冒出来的，就咔就出来那种感觉的。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啊，比如说自然在这个自家户外群里面，他说汗直垮的，那这就是比较言简意赅的表达方式。还有一些话糙理不糙的，比如说没错，我也挺震惊，说上个厕所就跟洗澡一样。对，夏天就是在没有空调的环境下，尤其是办公区域，这个一些卫生间上厕所的，确实是比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怎么就没有中央空调嘛？
4: 对，所以我就把。
11: 带回去
4: 不是，一般是在家里面，一般是在家里面，咱要聊得这么细吗？
11: 健说，冰饮下肚半分钟，额头又沁豆粒汗，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我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矛盾的一个心态，就是夏天很热，人体会很容易这个流失水分，那么就需要及时的来补充大量的水分啊，来补充进去。但是呢，这个你刚一喝完水之后，汗呢不能说瞬间吧，就基本上能够，很快就会在你的皮肤上面就开始往外开始渗汗出来了，那种反馈是非常非常快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触。所以说夏天其实我喝水喝的也不是那么特别多，因为特别不喜欢那种出汗流汗的感觉。
4: 你不喜欢出汗流汗的感觉，但是每天也不现在不是每天在跑步了吧？
11: 现在跑二休一。
4: 你不喜欢流汗的感觉，你在跑二休一。
11: 早上
4: 我不喜欢流汗的感觉，我真的是就停下来了
11: 啊，就是蛮早的时候去跑吧。 欢迎各位吧，来说说看吧。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从今天开始，这个高温的天，因为这个周末，这个周的周中、周中、周后后半段的时候，还会赶上24节气的大暑。大暑节气意味着一年当中真真正正最热的季节就到来了。我们也欢迎各位，今天咱在回家路上来说一说，一人一句话，句句不提热，句句都是热。欢迎各位来补充，你觉得热可以热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参与互动，你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互动。另外一种呢，你也可以直接呢来关注一下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的话，你可以直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直接进群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依然是比较顺畅和平稳的，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进城方向的通行压力，现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下行一直排行到体育场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啊，大家耐心等候，这个等待的排行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排行队伍还是比较长的。另外一个在成都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来看到还是比较顺畅，基本上是一个信号灯每个路口都可以平稳顺畅的通过。另外一个东山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在持续的上升，尤其是在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啊，现在已经产生了排行了，队也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大家稍安勿躁。相较于早些时候，商圈周边的 CBD 大安百货门前，也就是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依然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来自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路口红绿灯处，现在至少有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现在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来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在港窑路三医院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港窑路路口现在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其他路段方面，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中南二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目测一个到两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就是在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金东山门前珠海路路口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窑湾，排到菊香大道这边，大家要稍安勿躁，有条件有急事的话呢，咱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来自长岭路华翔商业中心，现在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要往西陵二路，在云体路的路口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大家稍安勿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欢迎各位在周一晚高峰的17:35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三伏天啊，句句不提热，句句都是热，欢迎各位来补充一下。
2: 句句不提热，句句都是热。
1: 比如说，那之前其实有很多的段子，其实大家诙谐一笑的同时，也会感觉到天有多热。比如说，现在路上大家走出去啊、都没有陌生人，因为大家都是熟人了。啊，这个天气我在外面就是奔跑的五花肉。
2: 那不是你，涛哥，你是那个、你是那个腰条肉，
1: 腰条
2: 最嫩的是腰条肉吗？
1: 不嫩了。
2: 哎，不对，你应该属于腱子肉。
1: 我可不敢谈腱子肉，我多多少也是算是个瘦五花。
2: 你没有，你没有。
1: 然后确实就是有很多的，包括前几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就测试那个地表的温度有多少度嘛，把那个鸡蛋打在地面上，然后瞬间就煎熟了，也有尝试过。其实为什么你今天会感觉到体感温度还好呢？就是因为周六周日这两天温度有所下降啊，一轮降雨的过程会暂时的让这个前两天37-38度、40来度这个高温天气呢，没有像今天这么持续下去，所以今天最高温度才35度，你就不会感觉到有像上个周持续一整周的将近小40度。这个炎热炙烤啊，就还好、但是未来几天的天气那就即将会让大家感受到上蒸下煮的这个三伏天的状态了啊。
2: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在空调房上厕所成本低一点。
1: 空调房，
2: 我最多把洗手间的门打开，对吧？
1: 对。
2: 然后那个房间的冷气灌到洗手间去。
1: 对对，流通一下。
2: 啥条件啊？在厕所装个空调？
1: 厨房都没装空调，是吧？志明说，洗完的衣服晾外面几分钟就干了啊。其实说实话，也几分钟就确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你洗完衣服晾在外面，真的速干。真的是速干，干得特别特别快啊！真的干得特别特别快，再来看一下啊，还有比如说，你看陈跑跑说，火红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我怎么感觉要开始写作文了？ 然后
2: 呢？就没了吗？
1: 就没有了。嗯，刚刚不是
2: 哎，自然说那个汗直垮的。
1: 对呀、啊，就很简单嘛，就最直白的表达方式，汗直垮的。然后还有刚刚不是有朋友一直在反馈说上厕所确实很热嘛？建哥说厕所安一个站立的电风扇，
2: 这个应该好实现，
1: 好实现，
2: 站立的电
1: 风扇没味儿吗？那么吹着，
2: 凉快一点吧。其实在家里面上洗手间应该不会特别热，
1: 在家里其实
2: 还
1: 好。
2: 阿斗说，我早上看到一只狗被主人牵着，毛都剃干净了，还在吐舌头。
1: 那它确实太热了。哎，猫吐不吐舌头？
2: 猫分品种吧，就我们家那个加菲猫，它就喜欢吐舌头。
1: 哦，
2: 对，
1: 跟冷热没关系。
2: 它不怕热，
1: 它就是那个品种。
2: 对，它这么热的天儿，它还在阳台待着，
1: 真好。
2: 对，
1: 太羡慕猫了。
2: 但是它这两天好像有一点情绪，
1: 有点情绪。
2: 对，
1: 那等会儿我们就会跟大家说，那就是
2: 是不是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
1: 对，等会儿我们先大概夏天的时候有一种叫做热怒症
2: 啊，
1: 你家的猫，
2: 你有一点，你可能也有一点，就是
1: 不仅是我，
2: 你因为夏天，就是我观察你啊，就是你在夏季呢，你的情绪就是稍微有点那么容易。不太稳定
1: 啊，
2: 对，就是兴致不高。
1: 你说我现在这个年龄就已经夏天不稳定，我到了更年期可咋整？阿荣说只要到水里泡着，只有在水里泡着才舒服。我其实也看到群里面很多的朋友都分享到周末去玩水，包括错峰出行，像今天出去玩水的这个照片呐、视频呐等等。现在这个季节玩水。泡在水里真的舒服吗？我想问一下，就没有那种，哎，前两天很简单，就我们这个公共饮水那个区域那个净水机，我不知道你没有留意，你现在去接它的纯净水，就不接待任何温度的水，你按一下，那个温度有40度，
2: 这么高吗？
1: 第二档就是温开水45度。然后上个星期，
2: 那每天我们喝的水都是40度的水。
1: 上个星期有两天就是特别特别热，那两天我就是起来，就比如中午休起来之后，我就想洗一下，让洗个凉水，让自己精神一下。我那水龙头打开，没有浪费水啊，放了一会儿之后，水都烫手，真烫手，实不相瞒，真烫手，烫手。
2: 那请问往年的夏天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1: 反正就是这不感觉今年格外的热，真的快更年
2: 了。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1: 那难道是越来越年轻怕热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陆续在跟我们分享。途经说车上的空调吹出来的风都不凉了，今天晚上去洗个车，把水枪拿着好好冲冲的水箱。是这样的，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自己的空调尤其是油车制冷效果到了夏天的时候不是那么特别理想了。一个可能就真的是因为空调比如说要清洗了，换滤芯了，可能杂物多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缺氟了，再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天气真的有的时候太热了，导致你这空调制冷效果，那不仅仅是家里的啊，不是车里的，有时候家里的空调你也反而会觉得它的制冷效果不如之前刚开始使用的时候那么好了啊，这是必然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给我们说说看今天咱和大家回家路上说一说，一人一句话啊，句句不提热，句句都很热啊，说说看。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说说看。夏天还有一点怎么样，就是最直观的表现热的方式就是出汗
2: 啊，对，
1: 对吧？出汗出多了就有汗味儿。我实话实讲，我以前真的不觉得自己有汗味儿，一直到
2: 现在有，
1: 一直到上上个星期吧。
2: 现在有不是很正常吗？
1: 就是早上跑完步，那时候不是特别热呢，周末的时候早上。
2: 我就不跑步，我身上也有汗味儿。你有的时候出去啊，你出去外出、是吧？你回来。出去一趟回来以后身上就会有汗味儿，
1: 你要分清楚汗味儿和汗臭味儿。
2: 那我那就是汗味儿啊。
1: 你那是还好，你那是正常汗，我那就是味道就
2: 你就是汗臭味儿，
1: 就是臭到自己都感觉到闻到味儿了，我就以至于我在电梯里旁边的人就直捂鼻子。你说我本来我要坐
2: 电梯，是你的问题，
1: 是的，
2: 你应该多带一套衣服到办公室来。
1: 不是回家刚跑完步的时候早上
2: 走楼梯啊，
1: 刚跑完步想着坐电梯没有人，从那以后开始跑步我就不坐电梯了，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搭乘电梯的环境。当然了，我们说夏天其实不管你是不是会流汗，然后外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喜欢在身上撒一点香水，
2: 那叫喷一点
1: 啊，喷一点，
2: 我头一次听说这个动词，
1: 撒一点香水。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香水呢是香奈儿的五号，香奈儿五号汁水经典淡香
3: 香奈儿五号止水。香奈儿五号止水啊！我一直以为香奈儿五号水之经典 是这个断句。
2: 香奈儿五号之水经典。
3: 香奈儿五，对呀、啊，
2: 香奈儿五。香奈儿五号，它对呀、啊，我们平常就这么说的，不重要。
3: 啊、重要
2: 但是我们、嗯、至少我们说的大家都明白是什么。
3: 啊、就是香水嘛，
2: 嗯，
3: 哎，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呢是100毫升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
2: 香港直邮的啊，
3: 对对，
2: 真的，各位姐妹们，嗯、优雅永不过时，经典耐看的香奈儿五号，香奈儿五号，
3: 嗯，
2: 香奈儿 five，
3: 人家那个是 C， 人家 Chanel，
2: 哎，我以前
3: Chanel number five，
2: 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用过，
3: 啊、
2: 但那个时候会发现有点太。厚重了、
3: 哦、
2: 我现在这个年纪用刚刚好，但是我又开始装嫩了。哎，它是那种区别于传统的那种厚重的浓香、
3: 啊、
2: 它是清爽的，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淡香，我刚说的是浓香、
3: 啊、
2: 但清爽质感的现代香料、
3: 啊、
2: 温柔百搭，自带高级气质，
3: 嗯，温柔百搭不浮夸，那个香味绝对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离你100多米就闻到味儿那种的，前调呢是柠檬、柑橘、橙花交织的清爽果香。嗯、你想夏天的时候，
2: 清爽嘛，
3: 对呀、啊，
2: 很清新。
3: 哎，你当你感觉到很烦躁的时候，你闻到这样一个扑面而来的清香的味道，你整个人都变得安静下来。
2: 真的吗？
3: 真的吗？
2: 以后我午休起来，我还是要在身上要撒一点香水。
3: 你赶紧入手买啊！
2: 中调是融合了茉莉、玫瑰、依兰的温柔花香，它是那种温花香。
3: 很自然很天然的嘛、嗯、
2: 对、
3: 哎、淡雅温润不甜腻 尾调呢是木质香搭配了白麝香，质感沉稳内敛不浮夸，贴合肌肤宛如自带体香，就是很自然，
2: 就是不管你是日常通勤约会还是聚会都很适配，
3: 对，
2: 它是轻松拿捏就是各种各样的环境啊，
3: 是的，
2: 我们来说价格吧，首先这个品牌大家非常了解了，香奈儿五号、
3: 嗯、
2: 这个经典的淡香，
3: 对，
2: 那么这次呢我们是一个品牌的专属清仓活动，
3: 嗯，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专属福利，仅需要239元，朋友们，100毫升的大容量只要239元就能够入手，如果说平时各位姐妹们入手觉得这个门槛比较高的，你觉得这个品牌好像是在专柜啊也好好，还有它的官旗店卖的比较贵，1800块钱，但是今天我觉得值得你入手，它虽然有效期是到2027年明年，但是你想想用香水它的环境和场合是比较多的、
2: 嗯、
3: 啊，比较多的，那你用起来不心疼啊，
2: 不，而且我现在就是香水我不光是往身上喷、嗯、我有的时候会喷在我的衣柜里，
3: 哎，这样很好，
2: 对
3: 啊，淡雅香、
2: 嗯、
3: 对吧，所以我们就觉得呢日常的随心喷涂高频使用完全够用、哦、对吧，不用担心，
2: 就是因为有效期不是特别的这个时间不是特别的久了，所以我们的价格很便宜啊，
3: 239块钱要踩自行车啊，
2: 对，所以刚刚不是有朋友在问吗，是不是正品呢，香港直邮
3: 必须的、嗯、
2: 香港直邮
3: 真的必须是正品，说实话有的时候各位刷那个短视频卖的那种什么哎呀衣服清新剂什么淡雅的柑橘香、嗯、一瓶都要50-60块钱，
2: 嗯，
3: 你买一个Chanel number five， 啊，把它入手之后，你平时喷在身上、喷在衣服上，
2: 你不会心疼，因为便宜嘛。
3: 哎、啊，查起用是吧？
2: 嗯，大家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主页就可以下单了啊。
3: 对对对，购买方式就是这么简单。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香奈儿的香水，绝对是你必须要入手的，而且你的香水，比如说你一直观望着想要买，担心贵的；二一个就是你没有用过，一直听闻耳闻，觉得还不错的，还有就是你之前用过，现在已经用完需要补货的。
2: 怎么笑？怎么为什么会笑出了鹅叫声呢？
3: 你
2: 我听到了，用完要补货的。
3: 前面还有啊，很多就
2: 好用不贵的。你怎么自己把自己？
3: 我觉得我可以去当贵哥了，就是卖香
2: 水。贵哥你达不到，贵哥
3: 身高也不够，
2: 不是身高的问题，是气质，
3: 气
2: 质可能齐飞要比你更合适一点，尤其是在香奈儿这样的。香水吗？这不是美妆品吗？
3: 他卖香水可以，我卖一个大宝当贵哥还不行是吧？欢迎各位说说看吧，啊，不是，别说了，欢迎各位直接关注1059主播甄选，然后在里面搜索相关的品牌，直接来下单，239块钱就可以直接入手。各位，
0: 宜昌 Traffic Radio，
4: 自由行，
5: 自由行，
4: 快乐听，
5: 快乐听，
0: 动听1059，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品出
5: 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电信购机送福利，
8: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7: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8: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
7: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9: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0: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9: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9: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1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3: 不迟到
14: 无意外，
1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现在很多的路段已经持续的出现到了滞留和拥堵的通行压力了，来关注702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体育场路路口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大学路门前，大家耐心等候。另外一个受到智喜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此刻702路快速路上行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科技高中，各位稍安勿躁。701路这边进城方向的珍珠路路口有滞留，另外一个在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在持续上升，除了701路往702路在接近清江大厦门前的702路口有滞留之外，还有在云集隧道口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再就是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现在以及胜利3路路口在东山大道上面压力也不小。夷陵大道这边了解到，此刻夷陵大道701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以及从701路要往云集路方向出城的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夷陵大道的胜利4路、胜利3路现在双向有滞留，进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对是排过了胜利1路，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候。 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队尾是已经排过了山河园路，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啊，现在此刻港窑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中南路商圈的新华广场门前滞留情况比较明显，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至少有五个及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三峡大道下合一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呢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段方面，在港窑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队尾是排过了窑湾这个路段啊，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一个此刻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也有滞留。发展大道最近一段时间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表现不错，现在呢只是在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门前有滞留，现在其他的路段基本上都是比较好走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可以继续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6: 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7:53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3: 句句不提热，句句都很热，简单说漂流以后秃了皮了，他说洗完澡刚擦完又湿了，我跟你说
2: 啊，是是是，
3: 没办法，特别难，你不洗身上那个汗又黏糊糊有味儿，洗了之后呢身上又往外渗透出来那个汗，真的是，但是有一点啊，千万不要洗了澡之后呢就往空调房里扎，就是你毛孔刚打开，对吧，那个湿气咔嚓全给闭进去了，这样的话你湿气会更严重，而且呢很容易会加重，比如说你本身有关节炎啊、颈椎病啊，哎之类的一些基础性的病会加重，而且很容易感冒生病，大家切记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再来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分享啊，比如说乌子也说了，现在哪里有陌生人了啊，都是熟人啊，然后职业捧哏说今年的柏油路格外沾粘鞋底儿，没有，也可能是我还没有走过宜昌的柏油路吧，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以前在武汉生活的时候，就是真的，还有包括小的时候在北方生活的时候，北方生活的时候温度不至于那么高，也可能是因为它整个路面铺的路面可能也是刚铺完，没有用其他的几个是整个铺马路的工艺没有完成结束吧，工程就会感觉到走在马路上那个柏油路鞋底粘在上面嘎吱嘎吱嘎吱，
2: 给你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那说明温度真的是挺高 的
3: 对，然后本来那个柏油它温度长时间的久晒之后，你像之前不是有人做过实验吗，就是在马路上面暴晒了之后温度可以达到60-70度70-80度，
2: 可以煎鸡蛋，
3: 真的可以煎鸡蛋，慢慢的文火煎鸡蛋，真的就是这样了。
2: 笨鸟说每一次的外出啊都是一次汗蒸体验，补水的速度赶不上流失的速度，哎，其实我换个角度啊，咱们平常一天都是待在空调屋里对吧，也不好，
3: 该流汗要流汗，
2: 就是你出去溜达一圈，你稍微的把那个湿气排出去，
3: 对，
2: 就是要注意像刚刚涛哥说的

0: 湿气排出去之后，你还在排的过程当中，你马上进入到空调房里面，你会发现你的体内有更多的湿气。我昨天前天星期六那天我去刮了个痧半个月没刮痧了，
1: 刮个痧，
0: 对，刮了个痧，
1: 但是刮痧也要注意，
0: 出了很多痧，
1: 对，刮痧也要注意啊，刮痧之后不能贪凉，刚好好在周六周日两天温度不是特别高，
0: 好馋的那天刮完痧之后呢，就特别想吃，想吃那个叫什么雪糕，
1: 刮了个寂寞，
0: 没吃没吃。
1: 一冰说三蒸三晒，一天确实就是这样的啊。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吧，来说一说关于夏天句句不提热，却感觉到句句都很热。周末两天，很多的朋友都反馈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为啥这么堵啊？前段时间跟大家说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段排水改造工程是要进行施工的，会有一个交通管制，所以说很多朋友没有提前了解，就会导致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看到车很多都临时的变道了。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么管制的分两个阶段，现在第一个阶段已经是结束了啊，结束了，在周末两天，明天开始就7月21号即将进入到第二个阶段，7月21号到7月25号，这个施工的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不像第一阶段一样是白天施工，这样的话也不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出行的影响，将会临时的来封闭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个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呢仍可正常通行。那么7月26号到7月31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将会临时封闭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出城方向最右侧的车道，同向未施工的车道一条车道呢仍然也是可以正常通行。所以我们再提醒到大家，如果说你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月底吧，有这个走西陵二路快速路，尤其是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走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需求的朋友，那要提前安排好您的线路，避免像过去这个周末一样，我那天
0: 对，然后我看到大家很多听众都在群里面在咨询嘛，
1: 对，包括周末的时候，我到台里来的时候，我说天哪，我说这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今天怎么？
0: 你星期六那天是加班了对吧？
1: 我拍视频嘛，然后我说怎么这么堵啊？后来我在台门口的这个，我就明显看到，因为它是不能够走下穿通道的嘛。
0: 你是没有关注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吗？最新的发布？
1: 我关注了，所以我没开车嘛，没开车，所以我没开车嘛。然后就包括像民悦家园这边的下桥，还有像这个在怡景花园的那边的那个上桥的位置，其实 它都是临时封闭的，只能走辅路，但是这个第一阶段已经是结束了，明天开始是第二阶段，大家呢行驶这个路段一定要提早来进行规划。
0: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明天的第二阶段从7月21号明天一直到7月25号的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
1: 对。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西连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在明月家园排队等待进入到下穿通道，包括城市辅路上面都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另外一个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就已经开始有滞留了，队伍一直是排到了快到珍珠路的桥面上了，不过相较于早些时候的通行压力还是缓解了不少。相比较而言，商圈的通行压力会增加了。来关注城东大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大道国贸商圈从西陵一路、西陵二路现在双向有滞留，这两个路口均有3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东山大道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就是在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三路。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至少有3个及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此刻呢，在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处啊，现在有滞留。另外，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也有滞留。同样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沿江大道万达商圈，现在出城方向的沿江大道港窑路路口，队尾现在直接呢已经是快要排，已经排过了胜利二路了。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如果您要往万达商圈行驶的话呢，在夷陵大道这边绕行一下可能会更快一些。城东大道这边再来关注，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出城方向从山河园路门前就开始产生了排行，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而进城方向呢，依然是在中南路路口，也就是在新华广场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同样啊是快要排，已经是排过了这个中南二路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发展大道在进城方向的厦门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概1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再就是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门前有滞留。另外一个峡州大道的西陵二路交叉路口，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排行滞留的压力还是不小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0: 商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

0: 也没押上韵啊。
1: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0: 鳄鱼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8:07，陪你回在回家路上，在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咱的节目是吧？听上去就是那么有趣，就是那么有乐趣。
0: 所以这段是效果吗？
1: 不是啊，你们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你们听到的不是校园广播台，是吧？哎，我们就是这么灵活。哎，提醒到各位，这确实，我们说孩子们放假以后呢，路上的通信压力会相对来说往后推迟，大概基本上会在6:30开始，要到7:30左右、嗯、啊，路上可能还会比较忙碌一些。
0: 对，而且主要还是商圈的行车压力会更大一点。
1: 对，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嗯、今天咱回家路上说几句，来说到的是就是句句不提热，但是句句听上去都很热。大家呢可以来说说看，移动一身汗，不动胸口也闷得慌，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会有，会有、啊。我昨天在家里面开了一天空调，我躺在沙发上啊，一杯红酒配一电影，没有啊，没有那么夸张。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吹了一会儿空调之后，我发现有点冷。
1: 啊，那不好。
0: 我就把空调果断关了，
1: 这太不好了。
0: 对，关了，关了5分钟。我关了5分钟啊，我又妥协了。
1: 是啊，因为你不能直吹，大家有的时候还真的。然后还有，应该是对于有些女生来说的话，夏天也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化好的妆出门没多久就全花了。虽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彩妆类的这个产品呢。它的防汗防水的效果会好，不至于脱妆会花，还可以去做一些半永久，拉个双眼皮啥的，是吧？这样就
0: 那个没有关系
1: 啊，没有关系就不会花了，
0: 对，
1: 但得拉好、啊、
0: 对，那个跟化妆没有太大关系、
1: 嗯、啊，我没说别的，躺凉席上半小时席子就暖透了。我跟你说，这个凉席这个东西呢，
0: 嗯、
1: 怎么讲？
0: 从来不用。
1: 我其实说实话，
0: 小的时候用。
1: 哎，我们之前咱平台卖那个凉席可以，大家去试。如果要是那种传统的竹子的凉席，
0: 嗯、
1: 尤其是夏天你在空调房里面睡在上面太遭罪了，冰冷刺骨，就感觉哎呀，往上一躺，我的妈，要了老命那种
0: 感觉。小的时候还真用，反而现在不用了。
1: 对，现在基本上不用了啊。欢迎各位继续来说说看吧，咱今天回家路上聊一聊，再说到的就是这个啊，如何句句不提热，但是听感觉就很热啊。早些时候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一点，为什么到夏天很多人的情绪就不是那么特别好、啊、
0: 你好好分析分析，
1: 就很多人都会这样的、
0: 嗯、
1: 大家共勉，
0: 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吗？
1: 共勉吧，
0: 我们身边这么多人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的。
1: 真的吗？
0: 真的，
1: 这么关注我吗？
0: 是因为你太不一样了。
1: 是吧？
0: 我说涛哥是有情绪吗？为什么涛哥就是不开心？对，因为其他同事都不会这样。
1: 也没有吧、嗯、一到盛夏高温天感觉自己像变了个人。
0: 你看是不是？你就是这样，
1: 平时温和有耐心，如今一点琐事就心烦意乱，看啥都觉得别扭，情绪莫名失控。很多人会自嘲脾气变差了，其实这大概率不是你的问题，听到没？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夏天高发的日。你有时候自省一下，是不是你对别人的包容度变差了，是吧？你要
0: 我自省，我对别人的包容度变差了。
1: 你看
0: 你是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大家听的？
1: 你看了吗？如果你会觉得自己夏天脾气变差了，你不要觉得是你的问题。
0: 我没有，我一年四季都是这个脾气。
1: 我说我是我，你有可能是夏天高发的热怒症，千万不要觉得开玩笑啊！啥是热怒症啊？学名叫做夏季情感障碍综合症。
0: 综合症。
1: 综合症，搞出情感来了。因为高温高湿环境导致的情绪的波动。
0: 小朋友就会这样，
1: 好
0: 烦好
1: 热，
0: 对吧？小朋友就是这样的。
1: 其实为啥呢？因为其实它是大脑受影响了。嗯，有的时候你就想象一下，我可能不是，你就这样吧。如果你再觉得我夏天很烦，你就是觉得我脑子有病就行了。因为第一个，夏秋脑忙着散热，顾不上情绪管理。
0: 嗯
1: 啊，第二
0: 确实是大脑的问题。
1: 对呀、啊，然后就是高温抑制大脑前额叶功能，它负责思考和自我控制。简单来说就是一、
0: 嗯、
1: 大脑总指挥部下丘脑忙不过来了。
0: 嗯
1: 啊，第二，杏核仁变得杏仁核，
0: 你下
1: 杏核仁，杏仁核变得敏感冲动上线了、
0: 嗯、
1: 啊，大脑的一个部件、
0: 嗯、
1: 闷热，第三，闷热天气严

0: 严重影响睡眠质量。你看看
1: 质量，
0: 这咋回事？今天脑子不好，嘴舌头也不好。
1: 哎，你说下次我说陈涛，你是不是有意见？你就跟我说，我没意见，是我大脑有意见。
0: 我就说我脑子有问题，
1: 我大脑怕热。
0: 我说你别冲我发火，你来，你找找我的下丘脑的问题，你看看我的杏仁核是不是有点反应，是吧？哎，当然，
1: 哎，都有哪些症状？
0: 第一个，易怒烦躁，大家对号入座啊，第二个，睡眠困难，睡不着。第三个，食欲减退，第四个，焦虑不安，啊，然后其实我们说这个下怒症呢，它是一些有一些表现在你的一些行为上面。当然了，其实还有一些呢，有一些情况会导致到的，就是情绪会预警，有些提醒。你比如说啊，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下怒症呢？三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气温大于35度。啊，持续大于35度。第二个就是你日照时间大于12个小时。第三个就是湿度大于80%。一般来说，这三种情况下会导致人的情绪就是出问题。
1: 那怎么办呢？
0: 多补水，保持通风，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我是姆巴佩，补水了。
1: 不是啊，多补水，多喝水。
0: 多补水，
1: 就是在任何场景中你都可以用上这句台词。
0: 多喝水给自己脑子降降温嘛。当然我们说夏天其实这个叫什么呀，叫下怒症是一种表现，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就是热射病。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一种中暑类型。如果你的热怒症持续的不管它不理它，还在高温啊高湿啊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可能会导致热射病。比如说像老人啊，散热能力差的，容易脱水的，还有慢性病风险高的，再就是小孩体温调节差的，活动量大的，还有易受高温影响的，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容易会产生热射病的。同样热射病也要注意，就是刚刚我们说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再就是注意遮阳降温，保持通风散热，不是说持续冷啊，要通风啊。再就是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要抓紧时间来就医啊，什么头晕啊，高热呀，意识模糊啊，立即送医。所以我要是比如说情绪不是特别好，你不要着急把我送到医院去，没关系，我只是情绪不好，我还没有出现热射病。然后再就是也可以通过一些饮食来调节啊，你比如说多吃一些清热降火的西瓜、冬瓜，还绿豆汤，多吃一点。然后就是多吃稳定食物的，稳定情绪的食物，燕麦、香蕉，因为它富含香蕉，尤其是富含维生素 B 嘛。少吃，避免加重情绪波动的，比如说辛辣刺激的火锅呀、烧烤啊、油炸类的东西。
1: 那如果不吃这些东西，我觉得我的情绪会更不好。
0: 算了，让我情绪差点，是吧？也可以采用一些物理降温啊，物理降温。
1: 比如说
0: 空调温度设在26到28度啊。再就是你可以用个冰敷嘛。
1: 对对对，去年我就有买过那个冰敷颈部或者手腕，但我们其实建议大家不要放在颈部。
0: 对
1: 颈椎不好。
0: 对，
1: 你考虑过颈椎的问题吗？
0: 我考虑过，前两天有时候就感觉脖子是老疼了。
1: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缠在你的手腕处。哎，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降温。第三就是积极的补水，喝那个电解质水。
0: 不说了吗？我补水了。最近你看没有怎么关注
1: 世界杯。听懂了，我知道他那个广告嘛。对，
0: 补睡了。我是姆巴佩，补睡了。
1: 所以其实夏天的暴躁易怒呢，是身体在高温下发出的疲惫信号。短暂而且可控。真的吗？
0: 可控。
1: 可控吗，涛哥？
0: 可控的。
1: 是吗？不要因此自我否定，
0: 没有
1: 过度焦虑。我没有自我否定啊，
0: 我说我是因为我不要自我否定。
1: 你刚刚那段是在对自己说话吗？听到没有？
0: 哎，
1: 在燥热的夏天呢，学会善待自己，少一点焦躁冲动，
0: 对，
1: 多一份松弛平和。
0: 自己要自我调节。同时身边的家人呢、同事啊，也要多点理解。是吧？哎，这当你感觉到自己的对方的情绪上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就不管他，就把他就去你的吧。对吧？你就不搭理他嘛，这样就可以。
1: 你意思说当你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让我不要搭理你？
0: 你情绪不好我也不搭理你。
1: 我很少会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去。
0: 我也没有带到工作中来啊。那你会把什么带到？
1: 你闭麦吧，你休息一下好不好？
0: 总之来说，
1: 让大家听听歌吧。
0: 总之来说一句话，大家呢在夏天到来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啊！这夏天确实情绪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是保重身体，各位。

0: 九，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

0: 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不小。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从广电中心的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行滞留了，队尾现在呢一直是排过了。快要排到了在西坝上桥的智利长大桥的桥面上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比较有序平稳的来通行。另外，城东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城东大道东风路出城的方向，东风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排到了港窑路路口。进城方向呢，在港城路的门前有滞留，另外一个后方在中南路的门前有滞留，大家呢要耐心等候。同时再来了解一下其他路段，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尤其是出城的这个方向压力会更大，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此刻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夷陵大道的云集路到西陵一路的双向啊，现在有滞留，尤其是从西陵一路过来的车辆队尾呢，现在至少有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现在依然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队尾是排过了万达路。夷陵大道万达商圈的江海路路口现在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一路，出城方向压力不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来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路上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到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酒，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34，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和上班族们要注意了。你上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SL 晶体植入等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的高峰期，到院享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
5: 是的，您可以拨打电话6443199来具体的咨询，6443199，地址呢就在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4: 2026年的11月30号之前，只要您是办理了指定的建设银行的信用卡的新客户，又有机会可以把实用又炫酷的营车也带回家了。一定要记好了，有以下的卡种是参加活动的，
5: 是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运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那么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各位，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4: 参加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呢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
5: 大家要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的。
4: 对，
5: 而且每一位新客户呢是限领一份礼品。那么这个野营车呢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
4: 没错。
5: 活动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4: 暑期到了，7、8月。2个月份呢是家长带孩子出门的一个高峰期，很多家长会选择自驾，绝大多数的有些远途的出行的朋友可能会选择火车。最近呢，有一名女子发帖说自己呢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的时候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说自己呢只能是取消订单啊，一天内取消3次之后呢，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了。所以说暑期亲子出行的高峰期，购买火车票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以下几点。
5: 首先，这个儿童购票呢是按照年龄来划分的，不再看身高。未满6周岁的。

0: 儿童呢是可以免费乘车、
1: 嗯、
0: 那么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的儿童。
1: 对，
0: 这有一个要求啊、
1: 嗯、
0: 年满六周岁而且未满十四岁的儿童呢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
1: 对，有折扣。
0: 对，十四岁以上的儿童呢是需要买全价票了。
1: 对，很多低龄宝宝还没有办身份证，那按以下的几种方式进站坐车都能够顺利出行。第一个就是线上购票了，直接来填写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就能够正常的购票。另外一个就是进站检票，携带户口本啊、出生证明，前往车站人工窗口或者人工检票通道来核验进站。
0: 我们在这儿再次的提醒各位，已经办理身份证但却忘带或者遗失的旅客，您可以在12306的那个APP 上来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1: 对，因为暑期出行确实是亲子出行会更多一些，
0: 高峰期了，
1: 高峰期。对，家长呢带孩子出门的第一个要注意安全，第二个买票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把孩子的相关的证件还有买票的注意事项，身高啊、年龄啊等等等等，这些购买票的这些需要注意的东西都提前有所知晓。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4: 呼呼，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浅厚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妈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7: 笑是一夜的清凉。
8: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9: 爸，哎，您都淋湿了。
8: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7: 笑是家的味道。
10: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1: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0: 哎，忘了。
11: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0: 这样好，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1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3: 妥妥的。
12: 衣服带齐了？
1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2: 好好。
7: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4: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东向南，从珠海路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露天桥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7: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8:48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大家上架的香奈儿五号之水经典淡香100毫升，这款香水呢，绝对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
0: 其实这个小程序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收藏。我周末的时候还在我们的平台上又买了两件物品，
1: 是因为它确实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0: 对，然后再、有那么夸张吗？应有尽有，
1: 未来会应有尽有的。
0: 哎，但是我们上架的一些商品，它比别的公寓的平台要更划算一些，
1: 对，性价比更高，更便宜。
0: 是啊，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香奈儿五号。
1: 这款香水呢，它其实是属于那种不浮夸的，比较低调的。特别适合夏天的，而且就是它，
0: 因为我们分享的是那个淡香嘛，
1: 对，
0: 它是浓香，
1: 是，它的香调呢是比较干净通透的，日常特别好驾驭。前调是柠檬、柑橘、橙花交织的清爽果香，清新元气。中调呢融合了茉莉、玫瑰、依兰的温柔花香，淡雅温润不甜腻。尾调呢属于那种木质香，搭配了白麝香，质感沉稳又内敛。贴合肌肤，宛如自带体香，低调又有韵味。甭管您是日常通勤啦，还是约会聚会啦等等，都很适配，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拿捏氛围的松弛的氛围感。本次的超值福利呢是品牌的专属清仓活动，因为这批香水呢剩余有效期只有一年的时间，品牌呢才限时让利清仓的，平时很难遇到啊。1059主播甄选今天的专属福利价格，到手价只要239元。
0: 因为是07的产品，所以价格才会那么的香。
1: 是的，
0: 所以不要再问了，说哎为什么那么便宜啊？因为07啊。
1: 对，虽然是07的，但是呢还有一年的时间，
0: 不影响使用，
1: 完全没问题。
0: 是啊，
1: 大家回去翻翻你家香水去，看看有多少都过了期，
0: 用不完，
1: 真用不完，
0: 就没有。我觉得香水包括彩妆就没有过期的那一说，我到现在还在用5年前的，
1: 真的不存在，
0: 用5年前的腮红
1: 是吧？这根本就不影响啊！我觉得入手性价比极高。不影响你的使用，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自用性价比很高，特别适合不刻意囤货啊，追求实用划算的自用党，闭眼入就可以。说到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
0: 干嘛呢？刚刚普及什么知识？
1: 用香水的小知识，
0: 怎么说？
1: 小技巧，香水大家都涂哪儿？
0: 我是
1: 喷哪儿？
0: 我是喷在空中，然后人呢会往前送，往前倾，
1: 这种方式很好。
0: 对。然后再喷在后面，然后再往后倒一下，就两下。
1: 我就是手腕然后再就是腋下，再就是胸前啊，这几个地方都会去喷。反正所以像我这种用量的话呢，大家100毫升不用担心啊，很快一年绝对你够轻轻松用得完啊。正确的就是
0: 你真的好精致啊，涛哥，手腕。
1: 对啊，手腕，因为手腕脉搏这个位置它。不是说它有血液流动吗？以前听说它可以从这儿直接流到你的就是汗腺，就是一流了嘛。啊，它的香味散发更均匀，留香效果会更好。再来强调一下，清仓福利限时有限。然后
0: 所以价格才239元就可以入手。
1: 哎，对，如果你喜欢干净的高级香调的姐妹们，直接打开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而且大家平时这个积分啊，也可以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来使用，
0: 直接来。

0: 底线。
1: 不仅仅是你在买香水，你买其他的商品的时候也可以来、
0: 买其他的商品的时候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客服问一嘴，有没有发，能不能给我发一张5元券。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已经不找客服了，我自己
1: 给自己发，
0: 自己给自己，
1: 难怪你
0: 发5元，
1: 说买就买，说买就买是吧，难怪说买就买，
0: 不麻烦别人了，发那个5元券
1: 挺好。
0: 对，你找客服给你发的也是5元券，
1: 也是5元券。
0: 对
1: 啊，就是总之来说，各位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就可以直接找到你心仪的好物，先和其他的平台再对比价格。对比完价格之后呢，然后你再找客服领优惠券，直接在线购买，省上加省，相当于是。
0: 是各位还在被厚重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吗？想摆脱眼镜的各位同学们、上班族要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眼视功能的一个逐项筛查，可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1: 全飞秒、半飞秒、SL 晶体植入等多种舒适，医生一对一的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的高峰期，到院享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地址就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0: 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啊。明后两天呢是晴天到多云，午后局部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5到35度。那这样的天气，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尽量的还是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
1: 对，
0: 但是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是的，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气压力已经呈现出一个比较平稳的趋势，但是还是有些路口的压力不小。来关注一下，此刻在体育场路西连二路口，现在队尾依然快要排到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雾的红绿灯处。同时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在西陵二路的路口处也有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通行压力，现在也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有3个以上的等待时长。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出城方向山河园路门前有滞留，以及进城方向的港城路门前也有滞留。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路路口新华广场门前现在也有排行啊，大家还是耐心等候，队快要排到了中南二路的门前。这个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有些路段比较大，大家行驶在拥堵的路段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稍后的时间夜幕逐渐降临，记得合理的来使用您的远近灯光。
0: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周一的A1俱乐部，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FM 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据报电话12345。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2: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
3: 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 也是更迭中的心声。FM 1059
4: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总有美好在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宜昌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 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5: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是重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谢各位关注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通过以下方法您也可以看到直播， 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来看到咱们直播，看到直播之后可以把您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直播平台的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车问题，各位尽到咱们直播间来聊。感谢来自于芜湖的网友，来自于杭州的网友，西安的网友，你们好。 还有宜昌本地的帖子，你好，欢迎你。宜昌本地的一电报，关注一下啊，只有这样的话您可以在我的直播当中或不直播的时候呢来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话题。来吧，咱们节目直接开始聊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刚才一位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速腾怎么样？ 先说起速腾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速腾啊。为什么这么讲呢？速腾有速腾 L 和速腾 S， 那么速腾 L 的话呢，基本上覆盖的是 1.5T 这个动力选项，那速腾 S 的话主要是攻打的是 1.5升 啊，也有 1.5T 的动力，但是主打是 1.5升。 那么从座舱来讲，座舱相对豪华一点的是谁呢？你感觉上是 1.5升 的速腾 S， 但是相对来讲更加放心的应该是速腾 L， 因为这个速腾 S 座舱的物理按键确实少了很多，但是作为一台纯油车，物理按键少了确实有点不太放心啊。有人曾经如此点评说，对于纯油车减少物理按键是标准的减配，我同意这观点。 您知道吗？其实很多物理按键呢，它的工艺成本远高于那些车舱内部没有物理按键的成本。啊，一个大屏。

红灯变绿灯，一般您都是嗖出去了啊，嗖出去了，在确保安全情况之下，那一定是买迈腾，哪怕是 1.5T 迈腾也是嗖出去了。那2.0升凯美瑞估计很难嗖出去了啊。所以相对来讲的话，您驾驶习惯比较这个奔放一点的，应该是迈腾更适合你的味道。但您说，那我开车是稳的啊，我整体要求什么呢？整体这车呢耐造一点的，那你应该在凯美瑞和雅阁里选一台。那么凯美瑞和雅阁怎么选择呢？这里面分成了自然吸气凯美瑞和 1.5T 雅阁，以及2.0升或2.5升混动和这个2.0升雅阁混动啊，我们讲的是这个 HEV 的选择。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要更完美的混动的话，请买2.5升的凯美瑞。如果说你说还是同为2.0升的混动的凯美瑞和2.0升混动的雅阁，就 HEV 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您是城市代步为主，建议买2.0升凯美瑞。啊，如果说师傅，那我偶尔跑长途啊，偶尔这个省油啊，就高速上省油啊，省道国道省油啊，你建议买2.0升就 HEV 的雅阁，观点供参考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330Li 耀夜这宝马三系啊，和上期的奥迪 A5L 该怎么选择呢？有一点是不变的，你再怎么这个330啊，你甭管是 Li 还是 I， 人家一直是后轮驱动。奥迪从 A6 奥迪从 A8 往下基本上都是前驱为主的四驱啊，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说你说安生，那我是买奥迪 A5L 呢，还是买330的？宝马三系它是没有四驱的啊，但是国产的啊，但是它是以后轮驱动为主的。那么上期奥迪有四驱，也有两驱，两驱是前轮驱动的，四驱呢它是前轮为主的四驱方式。同等价格的话，你可以买四驱版本的上期奥迪 A5L 和两驱版本的 330Li， 您看你怎么选择。如果说您要安全驾驶的话，一定是选择四驱版本的轿车，观点供参考。我是你直接冲奥迪 A5L， 来自于上汽奥迪啊，观点供参考啊。感谢来自于荣儿，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啊，那我买上汽奥迪只能买入门喽，那你还是买后轮驱动的330Li 吧。灰飞的什么什么，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感谢黑色的雨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来自于湖北宜昌，叫做安师傅说车。说车的方方面面，不止聊新车 PK， 也聊二手车问题、车辆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问题。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凌云，虎九匹配调教哪更优秀？我看了前几年的视频，说凌云的 Q545 对比加速动力还是凌云更优秀。说实在的啊，这个作为这个奇瑞体系来讲，你必须要承认星途定位要好于奇瑞。凌云嘛，星途的星途、捷途、奇瑞都是整个奇瑞体系的，但从当年产品定位来看的话，星途品牌它是高于这个奇瑞的，但从现在市场来看的话，奇瑞还是更优秀一些，建议买奇瑞啊。凌云就算了吧，现在基本上买星途的，无论是新能源的还是油车的，基本上看不到，你还是买奇瑞吧。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和长安的 CS75 Plus 2.0 都是怎么选择的？这两款车呢是这样选择方法。如果说您是一个居家男，星越 L 更适合。如果说您是一个刚毕业没多久，喜欢外形啊，喜欢各种颜色啊，这个个性的装饰啊，买长安 CS75 Plus 更好。从现在销售数据看，纯国产的油车里边，星越 L 销量会更优秀。看来买车男士纯油的一般以居家为主啊，观点供参考，看你怎么选择。文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买个吉利的星越，我想问一下，必须在4S店买吗？如果在普通店里买可以吗？这边关乎到一个，您所讲的普通店是什么普通店？是不是厂家授权店？如果不是厂家授权店的话，存在一个问题，你的厂家认不认这车终身质保？认不认这车终身质保，就电池的延保啊？其实所谓的这个什么厂家店买不买不重要，重点是您这车电池能不能享受原车主原厂的啊超长质保服务，能不能享受这个？在那儿买不重要，你买的地方能不能有这服务啊？这很重要。主要是市区通勤，偶尔自驾游，喜欢坦克300 H4Z 合适吗？还有买25款的奥迪 QL40 豪华，偶尔自驾游城市通勤，那你这种情况买坦克

0: 300黑夫 Z 非常合适啊，因为坦克300的黑夫 Z 这车呢基本上能干到了5秒级零百成绩，你城市代步嗖出去了，你奥迪 Q5L40 怎么能有5秒级，9秒级呢，是9点几秒，感觉不太一样的，驾驶乐趣绝对是坦克300的黑夫 Z。 另外坦克300的黑夫 Z 这车呢，你在偶尔出去玩的时候，自驾有时候面对一些啊弹坑路啊，什么泥泞路面的，什么涉水路面的，也是心里不含糊的啊，能够很好的过去啊。对，所以说相对来讲，你这种情况，坦克300黑夫 Z 更适合。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电车充电时候可以开空调吗？不建议，就跟我们说手机充电不建议打游戏是一样的。手机充电不会有人还在刷抖音吧？你手机要不要啦？不建议啊，不建议，不建议这么做。问到你好，请问一下，像吉利星越这种车，有没有出厂就有质量问题的？打个比方，电池有问题，这种情况很少吧？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啊，基本上没有。因为车辆在交付正常交付之前，都会做整车的一个检测，通过检测之后呢，才会把车辆交付给你。不只是出厂检测，4S 店交车之前也会做相关的检测，然后把车再给你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被很多很多人吹得真的无敌了。我仔细观察了虎九、星越 L 用料、科技、舒适，还是虎九更优秀？我觉得您是卖奇瑞的。来自于海纳百川羊是吧？感谢顺其自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跑吧，你好，来自武汉的网友，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东风风行游艇这车不买，为什么呢？因为看不到了啊，库存车是吧？啊，那可以买，可以买。库存车、油车嘛，游艇油车嘛，库存油车能买。一般油车、库存车，你可以享受这车的3年10万公里质保服务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油车你开个十几年一点问题没有，啊，对吧？所以说库存车、油车你甭管什么牌子的，哪怕现在众泰新车啊，这个库存的也能买。前提是你能买到众泰这车啊，能买啊，只要不是新能源，只要是库存油车就能买，什么品牌不重要，新车就行啊。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我是安师傅，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哦，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哎，你能开吗？
9: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5: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在视频平台直接搜宜昌交通广播来看直播，在视频平台也可以搜安师傅说车来看直播，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 ANDA。 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米预期和坦克400该怎么选择，这能一样吗？铁子，这不一样，坦克400肯定是有一个说走就走的那颗心，预期的话基本上呢就是在城市里能晚上就啊，然后呢这个音响要声音大一点啊，反正隔音还不错，咚咚咚哒咚咚啊。最新的这个有一首歌啊，各位看到了没有，是在抖音上可以看到，在视频软件上可以看到，就蔡徐坤的一首歌，蔡徐坤的一首歌呢被网友啊给他弄了一下，然后那个节奏压得很好，蔡徐坤的这个是舞蹈配上那个所谓啊英范儿的那种地下的摇滚的音乐，咚咚咚咚咚咚，我觉得小米预期应该很喜欢这种感觉啊，坦克400应该不喜欢这种感觉，坦克400应该喜欢中国风的感觉，那种音乐啊，人群不太一样啊，对吧？嗯，我就是广播来的，感谢啊于欢广播过来咱们直播间看直播的，谢谢你。来问到主播你好，26款的红旗 H5 2.0 的畅享版能入手吗？谢谢安师傅啊。我觉得这车呢怎么说呢，你跟谁对比了没有，你说没有任何对比，我就是喜欢，能买吗？能买。但是你不要讲这车说安师傅那我一天到晚的我加95的油，油价一涨啊我心痛啊，啊涨个2毛3毛那家伙感觉这天要塌了，你不要买这车。安师傅那油耗无所谓啊，觉得还不错。长，你要知道红旗品牌是一汽的高端，就我们讲讲这个大众，奥迪是大众的高端，是一个概念。其实有时候你买这个奔腾啊不怎么样，你买一汽的你还不如买红旗，是吧？哎，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航海家和 XT5 应该选哪个好呢？第一个啊，航海家动力总成稳定要好于 XT5，但从颜值来讲啊 ,XT5 要好于航海家。说再白一点，咱们从内心结构来讲，比如咱们下一档节目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这样一档节目啊。那么这档节目的话

那可能更多咱们走心啊。如果说从心理的角度分析，您是一个比较暖的暖男啊，居家一点的航海家更适合。如果说您是很范儿啊，就潮范儿潮范儿那种，一刷抖音拍视频啊，好多女粉丝那种，叉 T 五更适合。这个针对人群不太一样啊，铁子。来问到威兰达和虎巴哪个买更实惠点？个人观点，如果是威兰达和虎巴，您看中的实惠重点是综合性价比，空间呐、配置啊、动力啊。虎巴，你说按照我的综合性价比，再开个5年8年卖的时候还值点钱，买威兰达啊。安叔你好，帮忙支招，什么支招？长城的这个哈弗 H10， 还有这个蓝图冠军，还有魏牌 V9X， 该怎么选择？你要了解一点，铁子。聊什么呢？这个蓝图啊，包括这个魏牌的 V9X， 长城 H10 那是一个 SUV 啊，那是一个承载式车身的 HUV 啊 ，SUV 城市型 SUV， 铁子，这能一样吗？你指的蓝图的冠军是什么呢？是蓝图的梦想家是吧？魏牌 V9X 这不一样，铁子啊。那么还有一点啊，跟你特别说一下，说这个魏牌的 V9X 主打的是它的这个智驾。这里边要特别谈到一点啊，说 H10 这车呢是 1.5T 的插电混动，这跟坦克本身的 2.0T 啊，什么坦克400 HFT 啊、HFZ 啊是没有办法比的，铁子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i6 和预期哎，乐道 L80 该怎么选择？乐道买乐道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呢？一定是买它的这样一个换电版本。就是你要实在想拥有乐道或蔚来或者是这萤火虫，安师傅，那我要买它的优点，那就买换电版本的。除此之外，关注一下 i6 和预期。那么 i6 和预期该怎么选择呢？有个前提啊， i6 这车呢，我个人观点，纵向空间表现不是很理想。那预期呢，这车它的纵向空间包括整个车的离地调节方式比较好，还有座舱方面也不错啊。如果更年轻的话，预期更适合。综上所述，我推预期。安师傅，问到好多问题啊，这个理想新的 L6 和坦克新款300该怎么选择？第一个啊，不买增程，直接考虑这个，因为 i6 是 L6 是增程，坦克300呢是插混的。新300里边有 2.4T 柴油、2.0T 汽油、2.0T 插混的 HFZ 和 HFT。那么你问的肯定是 HFZ 和 HFT 以及 L6 的选择，对吗？直接不考虑增程。在我这儿，什么车跟增程比？首先排除增程车。来，问到主播你好，领克03 2.0 可以买吗？可以买的，铁子。领克03 2.0T 不错。你说安师傅，那领克03 2.0T 有没有比它性价比更高的？比如说价格低，比如说动力强，有谁？广汽传祺影豹 R， 影豹 R 这车比领克03 2.0T 动力强，开着爽还便宜，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影豹 R 这款车啊。安师傅，你为什么每次在这个价位推影豹 R？ 因为那是宜昌产的，我是宜昌主播。问到理想啊，说过了这个问题啊，来对下一位朋友啊，V9S 有 1.5T 和 2.0T 的，我这么跟你讲，铁子啊，相对来讲的 V 就是这个在插电混动里边，有的时候有 1.5 升和 1.5T 的。有 1.5T 和 2.0T 的，尽量选择大排量的。 H10 没有安排 2.0T，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啊。轻混和纯油哪个好点的？长途多买纯油的。如果说长途多，请放心选择纯油的。轻混最大特点是在起步的时候能帮你帮一把，感觉很平顺很省油，因为起步它相对是最费油的阶段之一啊，所以说呢，轻混用不上，一般的长途多，请果断选择不带轻混电机的纯油车。总感觉增程不靠谱，尤其高速，你说对了。来选吉利星愿还是买名爵4S啊？我个人观点，如果你预算是在10万啊，买名爵4；预算在8个左右，买星愿，这么简单啊。好的 ，V9S 这车能直接入手吗？能。首先跟你讲一下啊。我们讲魏牌和长城的区别，长城呢就跟我们说比亚迪的和这个方程豹的区别是一样的，比亚迪是走的是低端的，相对低端的，那么方程豹相对中端的啊或高端的，对吧？我没有说往上比啊，我没有再说往上比了。
那么对于长城来讲，长城本身它有这个哈弗 H 系列，也会有长城的魏系列，魏是本身高于。

0: 我们讲 H 系列的，可看你自己的选择了。主播你好，我一朋友说呢，买东西就买全球销量靠前的，越多越好，这是普通人的购物原则。你认为销量多好还是少好呢？是这样的啊，这个事情呢要看很多原因啊。第一个呢，我们从这个销量当中能读懂一点，销量好的它很多车的毛病在网络端啊，在这个很多视频端都能够看得到啊，就是说它的一些毛病口碑啊都能看到了，这是很好的。销量好这点是非常值得你去尊重的，销量不好你也看不到太多的一些毛病端缺点，你没有办法跟自己实际生活做对比。从这点角度讲的话，销量好绝对对于您来讲是有好处的，您说是不是？尤其是买家里边一个大件来讲啊，您销量好，很多这个不好的缺点都吐槽出来了，你看看呀，这个缺点我也不喜欢，你不买呗，这是很好的事情吧。安叔你好，那红旗 HS5 和长安 CI75 Plus、 星越 L、 哈弗 H6 应该是 H6L 啊，因为哈弗 H6 还不够格跟红旗 HS5 比， H6L 还跟那个哈弗 HS5 红旗 HS5 比是有够格的。如果从耐造角度讲该买谁呢？如果从耐造角度讲的话，建议买奇瑞虎8 Plus 和虎8 L。主播你好，我现在开的是2006年的奥迪 A6， 打火有点困难，怠速哆嗦，能开到秦皇岛吗？2006年的，您现在在哪里啊？这是在杭州的六哥讲新能源，你这车没问，油车没问题的，你放心，油车再怎么哆嗦，只要仪表盘没爆故障灯，只要没爆胎啊，只要你刹车正常啊，你这车能开到秦皇岛一点毛病没有。油车放心开啊，只要轮胎没鼓包没爆胎，刹车正常，能点火，没爆故障码，你想往哪儿开往哪儿开，只要没爆故障码，轮胎没鼓包，说过了啊，对，刹车正常开没问题。梦里有你，你好，铁子欢来直播间啊，这就是油车的强项。铁子，我上次看了一个朋友四缸车剩俩缸了，就俩缸哆嗦到一路弄开到终点目的地了，就俩缸还在开啊。这车它肯定很老了，它报废的车。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车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欢迎各位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的平台，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平台，宜昌交通广播的搜索方法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您可以搜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往下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来，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国产的四大金刚闭眼入啊，哪一个更好呢？空间配置、用料什么的，还有耐用性，来买奇瑞啊。那奇瑞虎8 L 吗？可以的，如果预算是这个范围之内的。另外还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别克的昂科威、艾维亚值得入手吗？如果说你买车的重点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买的车说，安师傅，我要舒适，我要这车的隔音啊，我要这车的整体的这个感觉啊，高速稳，买艾维亚一点问题都没有。安师傅，那我要这车操控，那你这不？安师傅，那我要这车呢有更高的什么座舱啊，更高阶侧舱啊，这个呢可能就这个同等价格的纯国产车比较优秀了，比如说啊广汽传祺 GS8， 那就比这艾维亚更优秀了。铁子来问到直播间，包括两部分，热点时刻和互动时刻，重点是现在都玩互动时刻啊。云淡风轻 CJF 你好，回来直播间。因为热点时刻这事儿呢，我一念东西啊，一念人家都跑完了，没人跟我来互动了，直接咱们简化成了一个互动板块，叫互动时刻，就这么回事啊。感谢哈希米来直播间，来自于通化的网友你好，南宁的网友，新安盟的网友，新安盟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啊，它是新安盟，这个我比较了解，因为我老家以前叫做呼伦贝尔盟，后来改盟改市就变成了呼伦贝尔市，那呼伦贝尔改市了，新安盟还没改市，加油啊。感谢塔普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哎，问到你们所想问的各种问题啊！感谢上山打老虎来直播间。对，各位有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啊！看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爬个楼啊，跑哪儿啊？找不到了啊！那下一位朋友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到星光 L 能不能整个纯电的？安师傅给反映一下，我反映这事儿。我能量不够哎，能量，我如果说我是几百万粉的话，我可以做，这事我做主了，但我这是几万粉，我这事儿是星光 L 现在没有纯电版本的啊，这个但是不急啊，是大家的呼声大了，那对于啊50来讲，生产纯电的星光 L 那是比较简单的，没问题的，小子啊。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太七和哈弗 H10 该如何选择的？感谢单眼皮儿，还给送个人气票，谢谢你啊。这么跟你说吧，第一个，H10 这车真的很方盒子，真的很方盒子这车啊，而且 H10 这车真的，我觉得整的跟路虎的那个谁好像哦。啊，好像，而且从这个车的外形来讲，从这个刚性来讲，我们讲很刚啊。H10 这车看着真的比这个太七带劲，带劲这车啊。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您是个颜值控，您要求车高有快2米了，这车宽也快2米了，这个啊，长宽都快2米了，这个啊，车长都5.3米了，这车5.3米呢，两米的两。

0: 两米，那车它好大一坨，你知道吗？气场足，那肯定是 H10 铁子，问都不要问。你说安生，很多人买车不就为了气场吗？那你就买 H10。说安生，那我还看电池啊，我看这个啊、什么什么电控啊啊，那你买谁呢？你要看电池重点，看电池电控，你买泰7。那如果说你说我重点突出是油车的部分，油啊机械的部分的话，你买谁？你还是买 H10更适合铁子。再跟各位说一下，作为长城来讲 ，H 奇数是硬派的，偶数是城市 SUV， 啊，这个是不变的事实啊。H10是承载式车身，城市型 SUV。你别看它坨儿挺大的，那就是城市 SUV 啊。感谢李子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品艺广告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红旗 HS5 这车怎么样，能买吗？红旗 HS5 这车，如果说你没有任何车跟它做对比的话，能买。尤其是红旗 HS5 这车在11左右的时候开，感觉特到位。尤其是家里已经有红旗的其他车型了啊，或者车呢是老爸出钱买，肯定是买红旗 HS5 的，没有问的不要问啊。但如果说你讲究很多，比如说讲究油耗，对不起，不适合你。比如说讲究空间，对不起，那广汽传祺 GS8 比较大。比如说讲质保终身，对不起，那你像这奇瑞的虎8啊，虎8 L 比它质保更长啊。比如说你要讲究方盒子，那这个方盒子的话，你要这截图旅行者啊，这车啊，包括有人选这个212是吧，都比它同等价格吧，都有自己的卖点啊。所以说你跟谁比，你买车重点在哪儿，这很重要。那如果说拿红旗 HS5 跟探岳 L 的330比呢，闭眼冲红旗 HS5。 这话3年前或5年前我会让你选择探岳或途观 L， 现在来看的话，在国产油车15万级里边，能买纯国产就买纯国产。以后我说过了啊，只有两种体系车，一种是便宜的纯国产的油车，一种是纯国产的新能源。啊，就跟手机是一样的，以前诺基亚呀，什么三星啊，我的天哪！后来只剩了这个纯国产的，哎，纯国产的。啊，所以说以后呢，老百姓啊，生活可能不需要那么大的公里数，想买一个纯油的，就买这个价格嘛，10几万块钱嘛，买个纯国产的油车。然后呢，有的时候家里边还可以，想买新能源的，还是纯国产的。所以以后基本上两车买车就是纯国产的新能源，纯国产的油车。红旗 HS5 两驱版的平均油耗能达到多少？这车呢，你要分哪里啊？我们就用一个比较严苛的环境讲，在宜昌啊，这样吧，您在兴山好了啊，因为我发现兴山的城区比较热啊。我上次去兴山城区，感觉城区温度比宜昌城区温度还高了三度吧，高三度啊。好，你是兴山的啊，在兴山城区跑，然后呢，路况是宜昌的西陵二路路况这种，那你这车油耗10个打底啊，10个打底铁子。如果是外地网友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就跟你讲啊，您这路况是比较拥堵的，然后呢温度是比较热的，开空调制冷的，而且在走走停停过程当中油耗10个打底铁子。感谢二星要烧95的油哦。啊，您是西安的是吧？西安没那么热啊，像西安的话，太阳落山之后好像就可以吹自然风了，但西安城区堵车这事儿，我假设你中午出门在西安城区堵车啊，然后你油耗也是10个打底，因为毕竟是省会城市嘛。而且据说像西安呢，早高峰不像我们这个三线城市，我们三线城市早高峰从7:30一般到8:30就差不多了。西安的话是不是从7点到9点半，9点钟以后才可能会好一点的，是吧？像我们这7:30到8:301小时，你们这怎么是2小时？晚高峰的话，我们一般是5点半到6点半差不多了。那你们那儿的话，估计从5点不得干到7点多，要7点半呢。你们还有一波宵夜高峰啊，因为西安这地方的晚上啊，很多游客啊，西安城区什么的，他那边还有一波咱们当地喊宵夜，还有宵夜晚高峰啊。对，这个西安是不太一样的啊。 来问到高速加国道多的话油耗怎么样的，那就还好了，那基本油耗能控制在这个九个以内啊，综合表显能够九个以内啊。感谢金妮妮，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您客气啊，铁子，方便咱把宜昌，我不是说你关注我，你不用关注我，您关注宜昌这个城市，你是西安的嘛，您也是个旅游城市啊，哎，旅游点不一样，您有机会，西安离宜昌又不远，您安排次宜昌的行程，因为西安和宜昌有直接高铁直达啊，通了，你直接坐高铁到宜昌安排次旅游行程，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热，不是简单的天气的热啊，是热情，就是我们这个服务啊，旅游啊什么的，这个景点呐、啊，我们的人的素质啊，热情啊，哎，这个热啊，所以说你不用关注我，你关注宜昌这座城市啊，西安40度啊。哦，那你宜昌比我们，你西安比我们热，好像。你这晚上凉快啊？我们这儿晚上体感也还是30几度，我跟你讲。跑题了，是吧？回来啊！欢迎65221，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啊。晚上也是热风啊，现在也是西安天气学坏了啊。啊，你这么说，我心情好多了，我感觉公平好多了啊，挺好，挺好，挺好，哎，这不错啊，嗯，来吧，这样安排次宜昌的行程。宜昌呢，不只有宜昌的城区，宜昌还有很多附近的县市区、高山、半高山地区。你西安的话，你没地儿纳凉吧？我们宜昌同样是宜昌啊，比如说啊，在兴山有个地方啊，叫做榛子，那个地方呢，就比咱们城区低10几度。凉快，他早上起来就20几度啊！马上这个有一个在兴山的榛子有一个健康跑，一个什么跑啊？哎，就马上举行了嘛啊！好，是8月2号吧？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哎，凉快嘛，凉快跑步又可以享风景，人呢又不吃亏，多好是吧？嗯，相关情况可以看咱们宜昌交通广播推的内容啊。来，西安早上5、6点钟都是热风。我觉得这热风是来自于你们西安城区的空调，嗯，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啊？来吧，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

0: 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
4: 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5: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以及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平台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来自于淄博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来自于北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怎么来。还有哪里的，谢谢你们啊。保定的网友是吗，你好，欢迎你来。鄂尔多斯的网友，虽然说咱们只有一面之缘，您进我直播间只要2秒钟就晃走了，也是欢迎你啊。如果有任何车问题想聊，直接留言。说到智喜大桥直接快速路走到巨人之家下，然后呢直接左转弯到吴越广场，是这意思是吧？其中有一段呢，在晚高峰，可能从这个江南往江北，过了科技高中之后，一直往广电中心这段可能是相对通行缓慢的，每次会感受到这段是吧。感谢李庆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冉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啊。咱们这会儿没聊路况啊，咱们是聊车话题。各种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冒泡。不过你那段你听我节目应该啊，对，你是听我节目下班的，晚上7点到8点这段时间，晚上宜昌就没什么高峰了，7点一过基本上路上就特顺溜了，所以你那种走法没问题啊，铁子。对对对对，因为我忘了，我节目是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不好意思忘了，我把自己当成武汉了，因为武汉晚上7点到8点还是堵车，堵得很厉害。世界第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来自于鄂尔多斯的网友，来，有任何车问题扔在咱们评论区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第三代的元 Plus 颜值配置我觉得拉满了，但是硬伤到底硬在哪里？谢安师傅。颜值是不错啊。对于比亚迪来讲，都吐槽它的座舱，尤其是科技，不大强项。因为比亚迪不生产手机，它没有自己操作系统，这个东西看你怎么想嘛，对吧？有的时候就这么简单。上次我去逛那个数码城，你觉得有人去联想买手机逛手机吗？是这样的啊，联想的隔壁是谁呢？是华为啊，华为和联想挨着，结果呢很明显啊，逛华为的没人去买笔记本，一般是买手机的。那逛联想里面也有手机啊，那基本上没人买手机，是买笔记本的和买台式机的人。反正这个东西各有所长吧，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露西秀子加油干，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来自于南通的网友，你好。 还有我们的 RRYSW，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0万方盒子泰七和精灵五到底该怎么选择啊？你觉得精灵五和泰七放一块比，这不对吧？帖子飞眼冲泰七，另外一个呢，除了泰七之外还有一个新来的搅局的，叫做长城 H10， 关注一下。方盒子方的很漂亮的，方的很硬朗的，方的很带劲的，你必须讲长城的哈弗 H10， 帖子那不比那个精灵五啊，比那个方程豹泰七看着带劲着了，那个车啊。感谢香果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30万买雷克萨斯 ES， 说是换壳凯美瑞，到底亏不亏？谢谢安师傅。我们不讲亏不亏，我们只针对换壳凯美瑞说出观点。这话不对，因为整个雷克萨斯至今为止没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叫做合资车，整体的雷克萨斯全是纯进口的。而且曾经有网络传闻说这个雷克萨斯是印度进口的，也不知道听谁说的，什么玩意儿？我说人家是从日本本土纯进口过来的啊，那能一样吗？凯美瑞的话都是国产组装的，能一样吗？铁子，不一样。所以说呢，我想表达的是，如果说你买车呢想买纯进口的原汁原味的，那么肯定是雷克萨斯嘛。但如果说你讲性价比的话，那这个确实是凯美瑞。曾经有观点说雷克萨斯如果合资了会怎么样，那完蛋了，那凯美瑞亚洲龙谁还买啊？没人买了。那有感谢六哥讲新能源来直播间，你好。更何况现在凯美瑞亚洲龙的销量都已经见底了，一年前都没有人敢相信说凯美瑞亚洲龙这种车销量会惨淡，没有人敢相信。现在事实摆在眼前呢，就在这放着在。所以说你必须承认，咱们老百姓通过这个双手投票选的结果太厉害了。啊，通过行动来投票选择的，这是真金白银选择，兄弟们。感谢瑶瑶来直播间，你好。我们是一档纯说车广播节目哟。好，时间好快，这样吧，咱们节目末尾呢跟各位来分享好产品，它的名字是香奈儿啊。在咱们节目当中最后呢跟你分享香奈儿主播甄选安达甄选香奈儿五号之水经典淡香100毫升的香奈儿。香奈儿的话，这款产品前调呢是柠檬柑橘还有橙花交织的那种清爽果味儿，它的中调呢是茉莉玫瑰啊，这一个融温柔的花香，它的末尾呢是木质香，配有这个质感的沉稳的感觉啊，有三个格调，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种感觉。重点是在咱们这100毫升的香奈儿五号之水啊，只要239。你无论是送人呢，还自己留着用，如果说你真的很豪的话，你把这个买了之后呢，把瓶盖打开放车里当车载的香水用，那您够豪，反正便宜嘛，239是吧？怎么买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这个小程序啊，这样一个商城啊，关注成功之后，关键词搜索香奈儿，找到这款100毫升239价格的，直接下单买就对了。直接下单买就对了啊，您放心，正品啊，239的价格，100毫升香奈儿等待各位。这是香水啊，如果你够豪横，你多买几瓶放车里，你够豪横的话啊。来，老哥，我是一只鱼，结束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感谢听众朋友们啊，再见各位听众，明天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0: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0: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到这样一句话，人在完全的专注里才会得到真正的休息。细想起来还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最好的休息方式并不是睡觉，而是当你专注地做某事，生命力得以在投入的事物上绽放，心流瞬间那种忘记纷扰与当下深度连接的状态。所以每天我们需要为自己创造独处的专注时间，真的很重要。任凭外界喧嚣，自守一方平静天地。有网友分享说，每天至少2小时的独处几乎是自己过去一两年里被建立起来的最好的习惯。吃饭的时候就只是吃饭，写字的时候就只是写字，沉浸在心无旁骛的愉悦当中。每天只有在这段平静的无人打扰的工整秩序里，才会感到自我能量被充分的激发和创造出来。独处时的专注能够帮助人重新建立内心的秩序，慢慢地进入到一个适配自己的平稳安心的频率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四个行动来增加独处时的幸福感。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刚才我们说可以通过四个行动来增加独处时的幸福感，那第一个行动就是固定一件事安静专注地去做。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独处的时候做一件事的时候，不用去追求说这件事情的意义有多大，也不用要求自己做得有多好，只要能够让你沉浸其中忘记时间就好。比如独处的时候煮一碗面，专注地洗菜烧水调味，感受食材在锅里的变化，品尝自己做的简单的美食。再比如找到一项能够获得及时反馈的运动，像攀岩、飞盘、网球等等。这些运动只需要你时刻地调动眼、手、脚，在汗水里释放情绪，在动作里反馈，找回自信。第二个行为就是评估自己的能量边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能量是有限的，诚实地聆听身体的信号，感觉疲惫的时候就要进行调整性的休息。情绪欠佳，脑子发懵的时候，不要硬逼着自己前进，好像歇着就是浪费时间一样。与其苛责自己不够努力，不如慢下来，做一些当下能量许可的事情，得心应手的事情，恢复状态。这种状态其实不是偷懒，是出于自我关照，给内心留出的喘息的空间，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专注。那还有第三个行为，就是为自己打造宁静的角落。在开启独处之前，我们要先排除非必要的干扰，因为我们总是会被外界的声音裹挟，手机不停地弹出消息，周围人的噪音，哪怕独处也很难真正的静下心来。打造安静治愈的角落，比如说书桌前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视线之外，关上电脑的无关弹窗，哪怕只有20分钟的静音时间，也能让你从喧嚣中短暂的抽离。如果刚开始专注的时候心里很烦躁坐不住，不用逼自己必须平静，接纳这种情绪，告诉自己烦躁也没有关系，我先试着坐一分钟，之后就能够慢慢的进入状态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三个在独处的时候增加幸福感的行为，接下来分享第四个，那就是记录专注后的小收获。独处在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试着花3到5分钟的时间来简单的记录一下当下的感受，不用长篇大论，一句今天专注练字感受到了久违的平静，或者公园跑步后浑身轻松，心情也变好了，这样就足够了。这种小小的记录既能够留存专注带来的美好体验，也能够形成正向的反馈，而当你去回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会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变化和能量提升，进而更有动力坚持独处和专注。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依靠独处时的专注来重建内心的秩序呢？因为专注是一种安静的沉浸，在这种沉浸当中，你确认了自己真实而鲜活的存在。当日复一日的朴素坚持积累成一种应对万物的平和心态和专注力量，做什么都会成功。尝试平静地进入每一个当下，去过一种不拧巴的自洽生活，你向往的事情会在该来的日子开出它的花，结出它的果。刚才我们说，真正的休息有的时候是专注做事带来的心流瞬间，所以想问一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的心流时刻是什么时候呢？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是在专注阅读、运动、烹饪，还是在做手工、听音乐的时候？欢迎分享你忘记时间完全沉浸其中的那件事。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我们聊到心流时刻，沉浸和专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在专注，但是那个时候的状态很有可能只是在精神内耗。那么当你一个人沉浸在某件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判断自己是在享受心流的滋养，还是在用假性专注去逃避更深层的焦虑呢？ 你的专注到底是心流还是内耗？首先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能量，真正的心流就像是在给手机充电一样，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是投入了精力，但是在结束的时候，你的内心是充盈的、平静的，会带着一种满足感。而假性专注则像是手机在运行一个高耗能的程序，却没有插上电源，比如你可能无意识地刷了几个小时的手机，或者强迫性地整理房间，结束之后却感到了深深的疲惫和空虚，仿佛被掏空了一样。第二就是察觉自己的动机，问问自己，开始做这件事的初衷是什么，是源于内在的吸引，还是恐惧的驱动？ 真正的心流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很让你着迷，让你充满了好奇和挑战欲，你的潜台词是太棒了，终于可以沉浸在这件事里了。而假性专注往往是为了逃离，你可能为了不去想一件烦心的事情而让自己专注于另外一件事，这个时候你的潜台词是只要忙着这个我就不用面对那个了。第三就是观察被打断时候的反应，想象一下，如果有人突然打断了你的专注，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在真正的心流状态下，你可能会有一丝遗憾能够平静地接受，但内心是开放的。而对于假性专注，如果突然被打断了，你可能会感到极度的烦躁甚至是恐慌，因为那个被打断的瞬间意味着你精心搭建的保护罩破碎了，你不得不重新去面对那些让你焦虑的现实。 而最后一点就是审视你的专注和你现实生活的关系。真正的心流会带来建设性的成果或者成长，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而假性专注往往会阻碍你解决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为了逃避写一份报告而去深度清洁键盘，为了逃避社交而沉溺于游戏等等等等。 长期来看，如果现实问题因为拖延而恶化，只会让你更加焦虑，陷入恶性循环。所以下一次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全神贯注地做着某件事的时候，不妨停下来感受一下，我是在享受心流的滋养，还是在用假性专注来逃避。真正的休息和滋养是让自己看见自己，而不是麻醉自己。 愿你在独处的时候能敏锐地捕捉到那些真正让你发光的时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就不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刚才说了如何判断自己是在享受心流滋养还是在用假性专注逃避更深层的焦虑。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停止内耗。书的名字叫《如何停止胡思乱想》。想问下各位，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体验，身体已经躺下了，大脑就像被按下了循环播放键一样，白天那句话没说好，明天那件还没有发生的事儿，几年前的某个尴尬的瞬间， 这些东西都会不受控制的翻涌，越是想停，思维却是越奔腾，你就仿佛被困在一间回声不断的房间里，自己对自己喊别想了，却只激起更大的回声。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确切的名称，叫做反刍思维，就像动物反刍食物一样，我们反复地咀嚼着那些引发负面情绪的想法。而 如何停止胡思乱想，这本书的作者心理学家卡罗尔·克肖和比尔韦德告诉我们，这种内耗并非不可战胜的顽疾，它是一种可以被理解和训练的思维习惯。停止胡思乱想不是靠意志力去压制，而是要学会一种全新的和自己的思绪相处的方式。首先我们需要认清问题的症结，胡思乱想 往往不是思考，而是伪装成思考的情绪漩涡，它的核心通常是一种没有能够被清晰辨识的负面情绪，比如说焦虑、恐惧或者是羞耻。我们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预警的杏仁核，在感到威胁的时候，哪怕只是想象中的社交威胁的时候，会本能的试图通过反复思考来寻找解决方案。但是问题在于， 当我们陷入到强烈的情绪的时候，负责理性分析的前额叶功能是下降的，于是思考就变成了在原地打转，不断的加固我很糟糕，事情会变坏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信念，但是却产生不了任何建设性的行动。所以这种状态下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考，而是由情绪驱动的自我惩罚的精神内耗。那为何我们难以自拔呢？ 因为这种思维模式常常在无意当中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虚假的掌控感，反复地琢磨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潜意识里仿佛在说，如果我当时做得更好，反复地担忧未来，则像是在进行一种精神上的预言，以减轻对未知的恐惧。尽管痛苦，但是这种我正在试图解决问题的感觉，比直面我无能为力 这种无助感似乎要好受一些，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用持续的思维焦虑来逃避更底层的情绪痛楚。那看清了这个陷阱，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脱困的工具。如何停止胡思乱想，这本书提供的其实并不是很玄妙的禅修，而是一套基于心理学研究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急救包。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思维急救包当中都包含了哪些认知呢？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是与期盼有落差，请不必惊怕。

刚才我们说到如何停止胡思乱想，这本书提供了一套基于心理学研究的具体可操作的思维急救包。那这个急救包里的第一个关键工具就叫做认知解离。我们可以试着把自己的想法想象成是天空中的云朵，或者是溪流上飘过的落叶。而认知解离就是练习从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想法，而不是和他们融为一体。当我真是个失败者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不要立刻去认同它，而是在心里给它加上一个前缀，我注意到我有一个我真是失败者的想法。这个微小的停顿和视角的转换，能够让你和你的想法之间创造一道至关重要的缝隙。你可以进一步把这个想法拟人化，说哦，自我批评先生又来拜访了。这听起来可能会有些幼稚，但是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仅仅是给情绪和想法命名，就能够显著地降低大脑的杏仁核的活跃度，让理性脑重新的上线。第二个强大的工具就是着陆技术。当思绪在过去的懊悔和未来的恐惧中失控狂奔的时候，你需要一根把自己拉回当下的锚，这个锚就是你的身体和感官。在这本书当中，作者提供了非常具体的练习方式，立刻调动你的五感去寻找，比如说视觉，房间里你能看到五种蓝色的物体是什么。触觉，用手摸摸你身下的床单，感受它的质地，用脚趾感受被子的重量。听觉，仔细听，此刻你能分辨出三种不同的声音吗？嗅觉，空气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味觉，喝一口水，仔细感受它的味道和温度。你想想，这个过程其实真的会强制性地将你的注意力从虚无的思绪拉回到坚实可感的当下现实。

这是因为人的大脑无法同时处理强烈的感官信息和复杂的反刍思维，而这个过程当中，强烈的感官信息通常能够胜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4: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来看如何停止胡思乱想，这本书是如何帮我们进一步调整思维反刍的。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认知解离和着陆技术，我们会稍微的平静下来，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更深一步的工作，识别并挑战思维的自动化导航。我们的胡思乱想很多时候常常是沿着几条固定的高速路在飞驰，而作者也是总结了几种最常见的认知扭曲，比如说非黑即白，事情不是完美成功就是彻底失败，还有灾难化，想象最坏的结果并认定它必然发生，情绪化推理，我感觉自己很无能，所以我肯定就是个无能的人，还有一种是应该模式，我应该做得更好，我不应该犯这种错误。想想平时是不是自己偶尔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而当你陷入这种焦虑的思维循环的时候，可以试着拿出一张纸，中间画一条线，然后在左边写下这些自动涌出的负面想法，比如说这次演讲我肯定会搞砸，而右边则像是一个侦探或者律师一样寻找证据来反驳它。再比如我为此准备了材料，我有过成功发言的经历，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有些紧张，这很正常。而这个书写的过程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从情绪的泥沼中抽身，启动理性分析。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思维习惯，从问题聚焦转向行动聚焦。首先可以问自己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担心的事情有哪部分是我可以实际控制的，第二就是针对可控的部分，我能够立刻做的最小的一步行动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担心明天的会议，不可控的可能是老板的反应或者同事的提问，那可控的是你今晚可以再检查一遍资料，准备好开场白。最小的一步行动就是现在就打开电脑，花20分钟来梳理大纲。把注意力 从无法掌控的虚空转移到可以掌控的具体行动上，这是打破焦虑循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当然，这些技术是需要练习的，就像是健身一样，他们没有办法让你永远杜绝负面的想法，因为那是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能够让你在想法来袭的时候更快的察觉，更稳的着陆，更有方向的行动。最终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没有杂念的真空大脑，而是培养你与杂念之间的一种更轻松更自由的关系。你知道它会来，你也知道如何送它走。所以如果你也时常被困在自己的思绪里，今晚就可以尝试最微小的一步。当无用的想法再次涌现的时候，不要去对抗，不要跟随，只是轻轻的、好奇的去观察它，然后把你的注意力温柔而坚定的转向你呼吸时腹部的起伏，或者耳边此刻听到的最细微的声音。不需要清空大脑，因为你只需要记得，你始终拥有把注意力带回家的能力。所以从此刻起，做一个平静的观察者吧。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感谢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晚风掠过街巷，蝉鸣漫过树梢，汽水冒着细碎的气泡，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我们总是喜欢说，浪漫不止烟火与爱意。四季之中最热烈、最干净、最不留遗憾的浪漫，永远都是属于夏天。它是少年藏不住的心动，是海边转瞬即逝的晚霞，是毕业季不舍的挥手，也是夏夜星空下安静的思念。今天我们来听一些属于夏日的旋律，让心底凉爽的小风伴着我们奔赴属于夏。

0: 声，单曲循环。
1: 2004年的盛夏，周杰伦为温岚写了一首歌《夏天的风》，就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温室效应》里面。这是很多人青春里第一首关于夏日暗恋的歌，慵懒舒缓的旋律，没有直白炙热的告白，只写七月的热风，晴空流云，少年低头时泛红的侧脸，年少时的心动有一些克制，不敢直白表露心意，只能借着夏日的晚风传递情绪。风穿过发梢，掠过耳边，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欢喜，全部都被风悄悄地收纳了。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总能瞬间回到教室窗外满是绿树的盛夏午后，心跳轻轻地颤动，那种朦胧的青涩，小心翼翼的喜欢，是夏天最干净纯粹的第一种。

作曲，房新慧作词。这首歌的创作本身就裹挟着夏日海边的温柔故事，林俊杰听到一场海边的短暂心动邂逅而有了灵感，连夜写下这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清爽的吉他搭配两人干净清透的声线，完整地讲述了一场盛夏的相遇，秋日别离的温柔思念。夏天总是和突如其来的相逢，树荫下擦肩而过的对视，海边并肩散步的黄昏，短暂交集却在心底留存很久。我们总会在盛夏遇见特别的人，即便最后因为季节流转而分开，那段并肩吹风的时光依旧温柔地让人反复回味。这份短暂相逢，长久惦念的情愫，是夏日独有的清甜浪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

0: 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安全饮用水危机，
2: 断水致受到污染，
3: 不要饮用自来水。
4: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4: 听达达唱南方，
1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7: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夏日的浪漫怎么少得了美丽的星空呢？2004年，在梁静茹的《燕尾蝶》专辑当中，有一首《宁夏》，是由李正帆来作词作曲。李正帆曾前往宁夏支教，高原干净的星空，孩童纯粹的笑脸打动了他，于是他写下了一首描摹夏夜的温柔小调。歌词里繁星、蝉鸣、静谧的晚风，勾勒出万籁俱静的盛夏夜晚，白日的喧嚣褪去，深夜独自坐在阳台吹着晚风，抬头看见漫天的星光，在心里面藏着一个想念的人，不必见面，不必倾诉，只是安静的惦记就足够治愈所有的疲惫了。夏天不只有热闹喧嚣，这种与世无争、松弛安静的独处，藏着温柔又安稳的浪漫，适合每一个愿意和自己和解的夜晚。

不必奔赴山海，平凡小城的落日晚风也能盛满细碎动人的温柔。2022年，利比的小城夏天唱到机智向文，很多人误以为浪漫一定要奔赴远方的海岸，而这首歌却告诉我们，烟火市井里的盛夏同样动人。歌词里面描绘了小城的傍晚，街边的路灯，结伴散步的路人，冒着气泡的冰汽水，全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美好。我们总是向往远方盛大的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细碎的温柔。下班路上的橘色晚霞，饭后和好友沿街闲逛，晚风裹挟着街边烧烤的香气。浪漫从来不是昂贵盛大的仪式，而是平凡夏日里有人陪你消磨黄昏。这份扎根烟火、简单松弛的温柔，是属于普通人的夏日浪漫。

0: 与循环。
1: 大海是夏天永恒的意象，在海边藏着思念，也藏着无法复刻的旧日时光。2007年4月，在王心凌的 Magic Sandy 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她跳出甜妹标签的走心之作。歌曲里面暗藏着她悼念离世好友徐伟伦的心意。 MV 由阮经天搭档拍摄，整片的画面就定格在盛夏寂静的海边，钢琴铺陈出暮色的海浪，回望曾经相伴的盛夏，故人远去，唯有大海一如当年。夏天承载着太多离别和怀念，有些人只陪我们走过一个盛夏，就消失在人海。后来再去到海边，风吹起海浪，依旧会想起当年并肩看落日的时光。不必沉溺悲伤，绵长而安静的思念，也是夏日独有的温柔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西往东。

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曲都充满了夏日的浪漫。夏日长风会吹动年少孤勇，也会吹散执念，教会我们与过往和解。2018年一首翻唱的歌曲《起风了》唱进我们的心里。这首歌的原曲是《深夜食堂三》的主题曲，剩下的长风是少年奔赴一切的底气。中文填词写进了青春里不顾一切的奔赴、热烈和心动，以及多年之后释然放下的通透。17、18岁的夏天，我们敢毫无保留地去喜欢，去追逐远方，哪怕前路未知，也愿意迎着热风向前奔跑。时光流转再回头看，当年的热烈莽撞没有对错，就算故事没能走到结局，那场盛夏里毫无保留的勇敢，依旧是青春最滚烫的浪漫。风来时满心欢喜，风停后坦然释怀，是成长赋予了夏天

下可以盛放所有的热烈，也能够坦然接纳遗憾，爱而不得，体面放手，是成年人的夏日心境。2000年的6月，李卓雄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曲《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清冷疏离的嗓音，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通透和释然。盛夏，繁花盛放，果实成熟后终会落地，感情亦是如此。明知没有结果，也曾认真热烈的爱过，无法相守，就体面告别，不纠缠，不执念。年少的时候总是执着于长久圆满，长大之后才读懂夏天的包容。它允许心动，也允许遗憾，允许相遇，也允许告别。坦然接纳故事的结局，不困于过往，温柔地放过彼此。这份清醒通透，是独属于成年人成熟而内敛的夏日浪漫。

0: 这里是单曲循环，和你一起分享这些夏日的浪漫。蝉鸣喧嚣的盛夏，也是一届又一届少年奔赴人海的起点。2020年 B 站的毕业季官方主题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入海》，由赵照作曲，马小波作词。每年的盛夏都是校园故事落幕的时刻，这首歌曲是为毕业生创作，歌词铺满了校服、操场、散伙饭、蝉鸣这些专属的青春符号。毛不易低沉温柔的声线诉说着离别的忐忑，也祝福少年前路浩荡。夏天一半是心动，一半是告别，我们和同窗挥手，和少年时代告别，背着行囊奔赴各自的人海。分离固然伤感，但是盛夏赋予少年无限的勇气，前路风雨灿烂，我们各自奔赴山海。这份关于成长奔赴远方的盛大期许，是青春最辽阔的浪漫。毛不易，入海。
1: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傍晚的落日把海面染成橘色，海浪翻涌，这是夏日氛围感最极致的浪漫。2019年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是近几年全网公认的夏日海边氛围感的天花板，慵懒的英式摇滚搭配舒缓的古典，前奏一响就像是站在傍晚的海岸线，落日融化进海水，潮湿的海风漫过周身。整首歌曲没有直白的写情爱，只用画面勾勒属于海边黄昏的治愈氛围。我们总渴望一场奔赴海边的盛夏旅行，抛开生活的琐碎，静静地看落日下沉，海浪起落，不必交谈，只是安静地和晚风和大海相处，所有的焦虑烦恼都会被潮水带走。这份只属于落日和海岸无需言语的氛围感，是夏天最治愈

夏日里面让人感觉到清爽的味道是什么呢？一定是冰镇橘子汽水，那是刻在青春里的夏日符号，盛满了少年纯粹无杂质的心动。 2005年 南拳妈妈的二号参专辑由宇豪作曲方文山作词的橘子汽水，选用真实的拥有轻快活泼的旋律，完整的复刻了中学盛夏的日常，教室角落偷偷的凝望橘子汽水漫开的甜味， 还有操场树荫下小心翼翼的对视。少年时代的爱恋永远简单而直白，没有复杂的权衡，只因为对方一个笑容就心跳很久。冰镇汽水，绿树蝉鸣，午后阳光，所有元素拼凑成无忧无虑的盛夏。这份不含世俗杂念，清甜透亮的少年情愫，是最干净最鲜活的夏日浪漫。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看过晚风、海浪、青春和遗憾，夏天所有浪漫的终点，是一场盛夏黄昏下温柔的相逢。2020年在《夏日入侵企划》的专辑《人生浪费指南》中有一首歌《想去海边》，整首歌曲从头到尾锚定了盛夏、大海、落日和奔赴，歌词也写满了期待，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和喜欢的人奔赴海边，追赶落日，赤脚踩沙滩，我们走过一整个盛夏，体会暗恋、离别、独处、释怀，心底始终藏着一份期待，期待能和同频的人共享一场完整的夏日。夏天给人无限奔赴的勇气，愿意跨越距离奔赴同一片海岸，只为和喜欢的人共赏落日海风。这份满怀期待双向奔赴的约定，是一整个夏季最圆满最温柔的浪漫。不必惋惜盛夏终会退场，浪漫也从来不受季节的束缚，只要心底留存一片晚风，一抹橘色的落日，一口冰镇汽水的清甜，一年四季你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愿往后每一个盛夏，你有可奔赴的海岸，有可以并肩的爱人，有藏在晚风里不被辜负的心动。愿你永远保有少年的热忱，接纳夏日所有的圆满与遗憾。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

0: 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那些你忘掉了的
4: 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
4: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5: 先来给你听到这首和我们现在的季节相反的歌曲，来自蔡琪，《冬日密语》。
6: 我就是不明白，你们怎么那么喜欢逢场作戏，何必耽误时间？
7: 有没有想错隔离我？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同你发生什么关系。如果我要的，我就有其他选择。我只是想同你做个饮酒的朋友。

听出来了吗？刚刚唱歌的唱着稍微带一点着意的英文的，来自于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名叫做 Last Lover's Light， 也是他们曾经在巡演当中有特意展现过的一首歌曲。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我们要穿过的是时空隧道。为什么马上听到的是一首经典 Love is on the radio。

0: 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四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四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0: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0: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

0: 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你非常的喜欢听乐队的现场演出，听完了逃跑计划这首 Chemical Bus 之后，将听到的乐队他们是谁呢？听到歌曲你就知道了。接下来和平饭店乐队。

实话说，我觉得接下来马上唱歌的乐队，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些看不太出来的浪漫因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歌曲里面总是藏着一些浪漫的小细节。听到和平饭店，今年一定要带你去看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9: 哎呦，
7: 跑前跑后，
9: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9: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0: 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知道为什么每一次一在直播间里听范晓萱的歌曲，就好像一秒钟穿越到了 KTV，跟着乔西开始大声的歌唱，听到范乐团得不到你，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 Amy Ariana Grande Everyday。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Don't Let Me Down 来自于 Dia featuring the Chainsmokers 正在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时间交给阿四，微凉的心跳。

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在音乐节当中蹦蹦跳跳为我们唱歌，有的时候还会很高兴的脱下自己的鞋子赤脚来唱歌的王若琳。这首歌名叫做骑着电动滑行车的叶兜老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我们喜欢音乐的原因，是把音乐当成是疗伤的药，也许是从中能找到慰藉。更重要的是，某些歌里面，我们写的是自己的故事。

还好有一首这样的情歌，为混沌的世界带来了清澈的温暖。这是来自梁静茹内心的声音，也是为人们孤独的时候所献上的礼物。当你感觉到寂寞的时候，你可以轻轻哼上一首这样的歌，希望你能够勇敢地面对一些现实。

你是真的爱我。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的温柔，难以忘记美好的回忆。有潘玮柏的这首歌，我对天空说，就让我们对着天空把那些过去都呐喊出来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季，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幺零五九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幺零五九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周杰伦的歌我们都耳熟能详了，这一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是对爱情的挽留，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紧紧地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回忆一幕幕上演，可是一切都好像是化为泡影，渐渐消失。

这首《一个人就好》来自偶像剧《爱就宅一起》的原声带，刘力扬唱出了默默的寂寞和倔强。一个人就好，两个人的世界再美，可是又有分外让你觉得绝望和寂寞的时候。一个人就好，是快乐的单身愿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的心变了，你不闻不问，我们只能静静地听着彼此的呼吸声。深白色二人组的歌，干净的声音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和一种深深的绝望。

说爱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爱太难了解了，我们还不懂，那些心酸快乐有多少还很真呢？柔柔的声音，淡淡的忧伤，却能够带来撞击心灵的感受。梁一真，说爱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说着素你的独白，眼泪会跟着流下来。不同于他的对待，你给的温柔仍然在。一直很喜欢许嵩的歌，这一首素你的独白虽然很忧伤，但不是所谓的快歌，很快的节奏当中也夹杂了一些悲伤无奈，没有人知道。

我们今天和好音乐在一起作伴的音乐旅途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给你的是黄婉婷的这首《离开》，不是很有名的歌手，却有一个值得我们聆听的声音。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生境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和你一起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中央花园，旅行团的作品总是让人邂逅了久违的惬意。

流水很清楚惜花这个责任，应该做一个护花使者。我们要懂得我们真正的身份不过是送运而已，而不是要将这些过分的同化化。这一趟如果是开心，也不负这一生。流水在山谷下会再次的分叉，陈奕迅动人的情歌《落花流水》。流水将青

青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像花一样落地，淡去曾经的辉煌，曾经的开心，只是保留着你那一点点回忆而已。就算是走到了时光的尽头，我们也是应该用一段失败的恋爱去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与被爱。一个人的抒情歌，韩雪唱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来不及说再见》带给现在的你，我们都走得很匆忙，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再见。很清新淡雅的声音，甜美，听完之后你也一定会想念这个旋律。

淡淡的节奏，清新的感觉，很适合慵懒的下午去听。平和舒服不可或缺的一首歌，《言前语》，来自蔡淳佳的心灵之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您一起边走边听，触动你的一念之间，是谁在触动呢？是音乐还是他呢？一念之间，戴佩妮。

真正有了你，我会很快乐，我不会寂寞，不会忘记你那昔日的面孔。谁知道他的心情呢？也许会快乐，也许会失望，也许会寂寞，也许会悲伤。有你的快乐，王若琳带来。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尚雯婕的这首《悲伤华尔兹》。我是春晓，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

0: 卫生巾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一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时
2: 间看着书架上发黄的橘颂，磨出毛边的简爱，还有这只晶莹的蜗牛挂扣，这三样东西是我最大的财富。从橘乡村那间土坯房到这片灯火辉煌的高楼，他们陪伴我已经快40年了。
3: 姐，我都收拾好了，我走了，你累了一天了，早点歇着。
2: 嗯，走路慢点。我叫郑兰草，是湖北初旭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小时候，奶奶总指着这部《橘颂》让我念给她听。奶奶不识字，我每次都会大声念给她听：
4: 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2: 奶奶听不懂书里面的话，但她总会说：
5: 这棵橘树好，扎根了就不挪窝，跟咱们村的橘树一模一样，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2: 阮总，
6: 兰草，还没睡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明天上午国家领导要到蜗牛咖来视察，点名道姓要接见你，
6: 你好好准备一下。
2: 领导同志要见我？
8: 阮总，您没开玩笑吧？
7: 这种事怎么能开玩笑呢？兰草，这回可到了你发光的时候了。
2: 我知道了，谢谢阮总，谢谢。国家领导同志要见我，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头砸进我心里的深潭里。快40年了，那些我本以为已经模糊了的过往，在这个时候就像约好了似的，一起涌到我的眼前，一切就像刚刚经历过一样。90年代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昏暗的窗外北风呼啸，土坯房的火盆里炭火明明灭灭。
4: 奶奶，腿疼，好麻。
5: 草儿乖，奶奶给你弄了个火盆，暖和了就不疼了。
4: 奶奶，一起掉下去的大石头离草儿的头就差一点点，差一点儿就砸死草儿了。
5: 不准说这个词。
4: 奶奶，草儿死了，是不是小难就不会笑话草儿了？
5: 小难尽瞎说。你晓不晓得，这回啊，阎王爷都不收你，就是留着你有大用场的。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可是奶奶，草儿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走路了？
1: 能走，我们的草儿一定能走。
0: 草儿知道奶奶在骗草儿。
1: 奶奶没有骗草儿。草儿看啊，外头那棵大树一辈子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可它的根扎得比谁都深，它的果子都卖到了国外。你也要学它，就算不能走路，也要站得高高的，直直的。
0: 不听不听，草儿真的再也不能走路了。
1: 草儿乖，将来呀，就算草儿真的不能走路了，奶奶就是草儿的腿，奶奶推草儿，背草儿，抱草儿，爱草儿一辈子。
2: 我坐着轮椅来到操场上，翻看着那本《橘颂》，同学们围着我和轮椅追逐嬉戏，一起长大的发小甘小难却一把抢过我手中的《橘颂》。
3: 哟，你怎么在看书啊？一个瘸子还看什么颂？看得懂吗？让我瞧瞧，究竟是什么宝贝？
0: 小难，还给我，快还给我！这是奶奶卖橘子皮给我买的。
3: 还给你可以，我举着它，你站起来，走一步就能拿到。来呀，你来拿。哦，原来你站不起来，走不成路，你是个摊子。
0: 甘小娜，你太过分了！
3: 都给我住手！
1: 兰草，来，书还给你。
0: 谢谢老师。
4: 我再说一遍，也是最后一遍，郑兰草是你们的同学，不是你们取笑的对象。从今天起，我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以后不管你们去哪玩，做什么事儿，都要带上它。
3: 哼，
4: 兰草，你要记住，你没有比别人差，你只是和别人不一样。
2: 此刻，阳光照在我弱小的身影上，很亮，很暖。可是，在阳光之外，甘小娜那副眼神，就像一根根细小而尖锐的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天起，我开始怕人多的地方，怕那些看过来的眼睛。我决定像蜗牛一样，永远把头缩进小小的壳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88。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 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做一颗扎根。
3: 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一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1集。是我生命的回响。哦，哎呀，哭哭，你只晓得哭。
4: 到你姐那儿去，草儿，快来抱着你弟弟。哦哦，襁褓宝乖乖哦，好神奇呀！弟宝，你咋不哭了？原来是要姐姐抱呀！你看看你这小嘴巴，吧唧吧唧，是饿了还是想睡觉了？弟弟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救赎我的天使。 襁褓里的他，从满月起就由我带着，一起玩乐，一起睡觉。他好像什么都懂，只要我在身边，他就不哭不闹，乖得不像话，让我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弟弟是第一个真正需要我的人。这份需要，成了我在那漫长而又黑暗日子里，唯一能抓住的光。
5: 班长，今天该你值守兰草呀，夏雨露华可得多加小心哦。谢谢小丹，家里有点事儿，耽误了值守，这次得补回来补血。
2: 考上大学后，从走进校园那天开始，班委会就专门为我列了一张长长的值班表，全班同学轮流推我上课，推我参加活动，轮值表一直排到了我的毕业季。
5: 兰草同学，你是直接回寝室吧？需要去买点什么就告诉我。
2: 谢谢班长，直接回吧，真是辛苦你们了。
5: 又来这一套，兰草同学，这些谢谢啊、辛苦之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许说。

0: 哎呦，蓝草，快快拦住他！
1: 湿滑的斜坡上，我和失控的轮椅一起冲向绿化树边的小河。就在轮椅即将冲进围栏的那一瞬间，走在前面的小

0: 我真的值得你们这样吗？
1: 就在这时，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一幕发生了。班长和小丹推着我重新回到走道上时，那些素不相识的同学和校友竟然自发地站成一排，用各自的雨伞为我撑起了一条长长的风雨伞廊，为我遮住了所有的风雨。走在风雨伞廊里，雨水很冷，可我的脸很烫。我听雨滴打在伞面上，在走道上，楼宇间，在校园里，发出深情而清晰的回响。小丹，这是什么歌呀？真好听。
2: 我的天哪，郑兰草同学，你是从什么古堡里面爬出来的神仙姐姐啊？居然连蔡依林都不知道啊。周杰伦你总该晓得吧？
0: 我以前光听奶奶说话了。
2: 拿着，这世上不是只有大橘树和橘颂，还有流行歌曲和简爱，这本书就给你了。
0: 哎，这是要干嘛去？
2: 逛街，去 CBD， 去二马路，接接人气，拾拾烟火。
0: 逛街，好多人的，我可不想当马戏团的猴子。
2: 兰草，你可听好了，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你的腿，是你太乖了，乖到不敢出门，不敢说话，不敢让别人看见你。我问你，你走在路上看到别人脸上长个痘，你是不是会多看两眼？
0: 我
2: 看就看呗，看你两眼，你是掉了块肉啊，还是少了张脸啊？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依我看啦，你根本就不是残疾人，你只是腿脚不方便。你脑子好使，有才华，心肠好，比很多人都强100倍。走，咱们上街。

0: 一缕微光。
1: 难道就因为我衣不群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感情吗？我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
0: 看到这句话，我流下了眼泪。那一刻，像是所有的窗户瞬间被轰然推开一样，全世界的新鲜空气，全世界的斑斓色彩，全世界的活色生香，在那一瞬间一起涌了进来。我对自己说，郑兰草，你就算坐在轮椅上，你的灵魂也和所有人一样是站着的。从今天起，你要换一种活法，你要打开新的大门，你要走出去，去拥抱这个给了你阳光的世界。
2: 郑兰草，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干什么呢？
3: 对不起，香奈，吵醒你了吗？
2: 深更半夜的还躲在被窝里看书，你这个样子看再多的书有什么用？你呀，最好的出路就是毕业后回菊香村去殡仪馆里扎小白花儿，那活儿最适合你，不用动也不用见人。
4: 小奈，对不起。
0: 跟小奈的话虽然难听，可我已经习惯了，他们不仅没浇灭我心中刚燃起的火苗，反而让这股火苗燃烧得更旺。我抱着简爱，认认真真地告诉自己，即便是去殡仪馆扎纸花，我也要扎出最美的小白花来。
5: 菊香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6: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

包浩南、戴维、吴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胜利四路行驶的话，往沿江大道方向呢，目前是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的。具体是从我们这个丁字路口一直延伸到了龙康路与我们胜利四路的交汇处。所以说，如果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胜利四路上想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多等待一会儿了。而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整体上通行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没有说有具体的积压的情况。但是呢，如果您现在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也就是从西宁二路快速路想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在我们辅路往主路方向行驶的时候，在匝道上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西宁二路整条路线上并没有说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如果您现在是在过江方面，从我们赤喜昌大桥，其实昨天我们在7:30也跟大家说了，在点军大道入口这里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您在点军大道的出口以及入口，还是在赤喜昌大桥桥面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我们今天同样也可以发现到，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后门这里，也就是在我们与宜昌市科技高中夹缝的这一段呢，在这一段小路上，在北门外正街的这个门口呢，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往我们的环城北路方向，一直从我们的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里一直延伸到了我们湖北省宜昌市烟草专卖局这里。所以说整体上可能通行压力积压的部分主要来自于我们整条路段靠近沿江大道这一侧的方向，并且呢，在三江智喜的小区门口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整体上其实通行压力还不算比较明显，但是整体上呢，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的话，如果您是刚刚从赤喜昌大桥下桥之后想要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可能在进入到我们快速路这个匝道这里，同时如果您是在宜化大楼门口这个红绿灯这里，都会遇到一点点的排行的压力，大概还需要经到过1到2个红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不过您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整体上通行还算是比较平稳的。而且我们今天重点也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今天呢是7月21号，同样的，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通管制迎来了第二阶段。我们在7月21号至7月25号，也就是每日的晚上10点钟到次日凌晨5点钟，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时间是7月21号至7月25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5点，将临时封闭西宁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个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是可以正式通行的。我们具体来说，就是如果您是从明月家园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时候，我们在下川通道最右侧的一个车道是要临时的交通管制的。而在您过了7月25号之后，也就是在过了这周之后，从26号到31号呢，同样时间也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5点，将会面临着封闭西宁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出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个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也就是说，如果您是从赤喜昌大桥下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二路快速路行驶，再进入到下川通道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在最右侧的一侧车道是要施工的，而在靠近左边的那个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说在7月21号到25号的时候，也就是在这周的时间，请大家如果是从三峡大道过来想要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行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注意，在往下川通道行驶的时候是只有最左侧的一条道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在这里也要跟大家通告一下。同时呢，我们今天早上也要重点关注一下江海路，目前的江海路是同样有交通管制的情况的。 将海路的交通管制主要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从7月8号到9月19号将会逐点依次封闭将海路，也就是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的半幅道路，在施工期间呢会预留小区，单位出入口以及全段都会实行南向北，也就是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单向通行，禁止车辆由东山大道方向驶入由北向南逆向通行。这意味着如果您是从我们的夷陵大道，在夷陵大道上行驶的话，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中心人民医院方向行驶呢，其实您在这里如果您是要过了江海路之后，其实江海路是施工的，所以说您要继续执行在我们的港窑路与我们就是运河大运的门口，您要调个头过来才能往中心医院的正门口方向行驶。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从7月8号到9月19号在这个时间区间内都要请您往万达或者是中心医院方向呢都要请您及时的安排我们的道路。 我们再来关注到在第二阶段，也就是在9月19号之后，在9月19号之后呢，9月20号至10月14号，我们在江海路上会逐点依次封闭我们东山大道往夷陵大道的半幅道路，在施工区间呢同样是要预留小区啊单位出入口以及全段南向北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的单向交通组织方向和限行管制是不变的。我们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在我们的杨岔路也会有施工的情况，在杨岔路呢是 7月8号到10月9号将会封闭杨岔路东山大道往沿江大道方向的半幅道路，会预留出小区和单位的出入口，而在宜陵大道的西侧部分道路会临时的封闭施工，该路口双向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杨岔路沿江大道段至东山大道段全线都会实行南向北的单向通行，禁止车辆从东山大道宜陵大道方向驶入，南向北逆向行驶。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4: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

0: 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登雷。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0: 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总体来看呢是多云到晴，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将来到34摄氏度啊。总体来看呢，可能最高温听起来会比昨天好像稍微略降了一点点啊，但是总体来说呢，可能午间时分温度还是会有点高。
1: 是的，而且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而且也跟我们今天的气温有一点点关系啊，就是我们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从便利店啊、冰柜里面顺手抄走的那瓶饮料。
0: 嗯，这个我熟。早上有时候赶时间的时候呢，经常有时候可能没时间去便利店啊，顺手可能就是从家里拎一罐咖啡出来，或者是顺手拎一瓶这个类似于零糖、零脂肪的那种气泡水，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夏天的标配了。
1: 嗯，是的，但是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喝这些饮料之前，你有没有翻过来看瓶子背后那个密密麻麻的配料表呢？
0: 说实话，我以前真还没仔细看过，顶多就是扫一眼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最封面的这个标识，比如说零糖零卡，好像这样子我感觉好像喝着就会很放心，或者是会买那些无糖饮料。
1: 所以说我们发现啊，就很多人对这个瓶子背后的配料表其实还不是很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就是一瓶饮料配料表上的元素周期表。咱们会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把你手里的那瓶饮料拆开来看看，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
0: 什么饮料竟然都还能拆出一瓶，就是一面元素周期表来吗？
1: 是的，你想，你如果一翻开我们的瓶子背后，其实少则7-8种，多则20-30种。水是第一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面紧跟的像白砂糖呀、果葡萄糖呀，以及我们的柠檬酸，以及苯甲酸钠，还有柠檬黄等等等等这些配料，其实练都练不过来。
0: 其实你这么一念，我都感觉自己喝的不是饮料，不是水了，而是一瓶化学实验试剂啊！
1: 但是其实今天我们也没有吓唬人啊，今天我们要搞清楚，就这些成分到底是干什么的，哪些是必须的呢？哪些又是可以少碰的？最主要的是，每天通过像这种饮料呀、补剂呀摄入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到底是补了身体还是白花了钱？
0: 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很感兴趣，因为现在市面上的饮料确实是五花八门的，不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只会说碳酸饮料，是不是？就是感觉能喝一点碳酸饮料就觉得特别特别好了，特别满足了。但现在人可能为了追求的健康啊，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富含维生素 C 的啊，比如说补充电解质的啊，类似这样的一些饮料，可能广告语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响亮，但这真的有用吗？啊，这个其实也是咱们心中的一个大大的问号。
1: 没错，所以说我们虽然要关注自身的微量元素呀、维生素的摄入啊，其实并不是让我们去药房买一堆保健品啊，而是我们先要搞清楚，就每天我们喝的东西到底补了什么，又给你带走了什么。
0: 其实我现在啊，以前可能确实是不怎么爱看配料表，但是现在呢，怎么说呢，就是会直接的会拿起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和含量。比如说如果说它白砂糖在前面的话，在前面几位的话，我可能就会默默的把它放下来了。
1: 是的，而且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其实我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我就是了解到好像钠要少摄入，钾要多摄入。为什么呢？
0: 像我就只知道糖要少摄入，
1: 因为我是在小红书上面刷到的，就是如果你钠摄入多了，你第二天早上脸就会肿，如果你钾摄入多了，第二天早上消肿就会很快。
0: 你主要是从这个第二天早上的一个状态来考虑的。
1: 对，我就感觉我好像脸不肿了，就身体很健康了，但是好像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0: 其实看这个配料表的顺序还是 很重要的，可能这一点大部分人会忽视啊。因为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个配料表啊是必须按照加入量由高到低的排序来排列的、
1: 对，
0: 排在第一位的它含量一定是最高的，排在最后的含量最低。所以我说我把看到这个配料表，如果说它前三名有白砂糖的话呢，现在尽量的还是少买少喝、
1: 它其实就是一瓶糖水啊、白砂糖和果糖果葡糖糖浆呢排在前两位，就说明这瓶饮料的本质就是水加糖，其他成分呢好像都是配角啊。
0: 嗯，其实咱们自己回过去翻翻看啊，就是你自己在喝的一些饮料，基本上其实白砂糖和果葡萄浆就是一定是排在前三的、
1: 是的，其实咱们今天的话题也是的，就在今天节目的时候，请你也拿起手边的那瓶饮料啊，我们一起来看看配料表，看看你喝下去的究竟是快乐水呢，还是一张元素周期表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边听节目，一边把身边的饮料翻过来看一看。
0: 嗯，是的，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来，搞清楚啊，饮料瓶上那些化学名词到底是些啥？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都给大家普及到啊，就基本上常见一些啊，和大家来简单的小小的普及一下啊，来看看咱们喝的饮料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啊，里面都加了一些啥。所以以后呢，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你也要注意看一看配料表。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跟你爱喝的饮料有关了，最近有爱上哪些饮料吗？或者是饮料瓶上的那些化学名词你都了解过没有呢？或者是你比较关注啊，就饮料当中有没有哪些成分，或者是有哪些成分你就不买了，或者是有哪些成分你才买啊。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买水买饮料最重要的就是解渴。
1: 嗯，
0: 我刚刚看到一位听友还说到了，照你这么说的话，咱们就只能喝凉白开最安全了。
1: 嗯，
0: 好像确实也是，
1: 好像是的。而且我特别怀念，就以前在老家的时候，爷爷奶奶就有那种泡的那种茶，
0: 嗯，
1: 当时还是用最古朴的方式，就拿杯子舀着喝。
0: 哦，
1: 我还想你有没有印象？
0: 就是那种大叶茶，
1: 对，
0: 我觉得有时候还会泡那种宁性茶。
1: 是的，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喝，但是好像现在也
0: 夏天喝的话也还挺解暑的啊。
1: 是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拿起你身边的饮料配料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爱不爱喝饮料，而饮料瓶那些化学名词呢你又了解过没有？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7:30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是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在明月家的门口，如果您此刻是从辅路进入到主路的时候，在我们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呢，您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并且呢，在下川通道内部呢，同样车流量行驶也比较缓慢。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是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后，在通道内部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呢，我们看到在我们下川通道内部以及在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目前如果您是选择辅路行驶，在我们的红绿灯过了之后，在我们人文艺术高中门口呢，其实排行的压力是还比较小的，并且车流量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说您此刻如果是往广电方向行驶的话，您不妨选择我们的辅路出行。而在我们的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条件都还是比较好。如果说上个时间段在我们胜利四路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在胜利四路进入到沿江大道往沿江大道方向的，其实排行整体的排行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此刻在龙康路，也就是从一马路出来的车辆还算是比较多的，现在呢汇入到胜利四路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龙康路上行驶，想要右转往我们沿江大道胜利四路的方向行驶呢，都要请您注意了。今天呢，我们同样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各个路段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况的。刚才在上个时间段呢，我们说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川通道的施工正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将会临时封闭西宁二路快速路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侧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个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我们重点要关注到的就是如果临时往从三峡大道过来，从广电过来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后，想要往新力居方向行驶呢，在最右侧的车道是会施工的，但是左侧的车道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具体的时间是每天的10点钟，也就是晚上10点钟到次日的5点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时间，就是7月21号至7月25号，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次日的凌晨5点钟，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最右侧的车道是要封闭施工，左侧的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爱不爱喝饮料啊？饮料瓶上那些化学名词你都了解过没有？
3: 嗯，是的，来问问大家啊，平时有没有关注过自己喝的这瓶饮料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啊？其实刚刚咱们说到了，拿到一瓶饮料首先就要看一下那个配料表的排序。
0: 嗯，
3: 如果说前排啊，排在前面的是糖，那基本上你可以认定它是一个糖水了。那今天咱们就从这个糖开始说起。为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多正在听节目的爱美的女孩子啊，或者是正在减脂期，或者是这个身材管理期的这个，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我觉得糖其实它真的有太多种了。在配料表上它可能还不仅仅是叫白砂糖，它可能叫蔗糖，可能叫果葡糖浆，可能叫葡萄糖浆，可能叫麦芽糖浆，这些都是添加糖的。怎么说呢，它可能穿了不一样的马甲啊，今天穿的是长袖，明天穿的是短袖啊。
0: 是的，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的视频号也留言，就王金雪她说冰红茶，冰红茶就是我们的糖水啊。刚才说到糖水，就是在配料表上你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像白砂糖呀以及果葡糖糖浆等等这些名词啊。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马甲都在我们的冰红茶里面，但是呢说句实在的，冰红茶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那一口真的还是值了2.5块钱。
3: 就是你是说那一口清凉
0: 对
3: 吧？
0: 值2.5块啊。
3: 哎，他的那个广告语叫什么来着？
0: 不知道，你知道吗？
3: 年轻无极限统一冰红茶。
0: 我的天哪，那都已经感觉有点。

0: 古早了吧？这个广告语感觉是2010年左右的时候吧？
1: 对啊，就是我那个年代啊！
0: 天哪，
1: 我们俩不是一个年代的，你要弄清楚这个事情啊！
0: 但是我有听说过，我记得还是那个广告，
1: 这是很古早啊！
0: 大家一群人在那个楼顶上跳舞跳舞，然后那个运镜就成一个曲线弯曲啊！我觉得那个还是激发了我当时学编导的一点点那种信念的，
1: 啊、
0: 就是一个广告，对，是雪碧还是冰红茶？我可能忘记了，
1: 反正就类似于这样的饮料，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背景，让年轻人都很喜欢啊。
0: 是的，所以说根据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其实健康的成人啊，每天摄入的糖不应该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25克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6个那种小的茶的那种汤匙的量啊、
1: 不是那种大勺子啊、咱们说的是那种茶匙，就是很小的那种勺子啊、就是可能就是搅拌咖啡有时候用的那种小勺子，
0: 对，
1: 就是6茶匙。但是其实我觉得你这6茶匙基本上你喝一瓶这个饮料就超标了。一般一瓶可能330毫升的果汁饮料含糖量大概就是38克左右，而一瓶500毫升的这个可能某一个品牌的这种饮料含糖量有时候甚至会超过50克。就是你一罐啊，咱们以一罐来说，一罐330毫升的碳酸饮料就有35克糖。所以说你只要是随随便便喝一瓶这种含糖的饮料的话，基本上已经是用掉了你今天一整天的这个糖额度了。
0: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就不知不觉就好像长胖了呀，血糖高了呀，其实每天早上喝一瓶都是在超额消费，更别说这大热天可能大家在喝着饮料啊，还要就着我们的雪糕啊吃一吃。所以说其实各个食品里面摄入的糖都是隐形的热量炸弹，没有饱腹感，喝下去不觉得撑，吃下去也不觉得撑，但是这个热量是实实在在的进了我们肚子里面的。
1: 所以说呢，这个现在不是流行还有那种零糖的饮料吗？有人就说，哎，那我喝零糖总行了吧？但是别急，我觉得零糖这事儿，咱们真得给大家好好普及一下。
0: 对，这个里面也是有典故的，
1: 有一些就是门道的啊。首先，国家标准零糖的定义就是每100毫升含糖量是小于等于0.5克的，也就是说，零糖它其实不等于完全没有糖，这是两个概念。只是说它的含糖量极低啊，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啊，不是说完全没有。
0: 是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关键的句子，就是零糖是个法律概念，但是不是化学概念。其实零糖里面通常也会加一些代糖，也就是甜味剂。你在配料表上看到那些阿斯巴甜、安赛蜜以及三氯蔗糖，还有赤藓糖醇、甜菊糖苷，这些都是代糖。代糖可能有些人说啊，那不是没有热量吗？那应该更健康啊。
1: 但其实这事儿真还没有这么简单。对，代糖确实热量极低，甚至它是零热量。但是啊，长期大量的摄入代糖，同样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问题。就研究发现啊，经常饮用无糖饮料可能导致体重增加，腹部肥胖，增加患2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啊。不是说我们喝了这些一定会得，但是它有这个风险，所以在这里提示一下大家。就比如说你在，但是可能比你直接喝白砂糖稍微又好那么一丢丢啊。
0: 是的，
1: 只是说咱们在选择的时候自己心里要有杆秤。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刚刚说到了这些阿斯巴甜、安赛蜜，还有这个赤藓糖醇，这些都属于代糖啊，这些词儿大家先记好
0: 了。对，其实今天我也是才知道原来无糖也能让人长胖。我最近就发现我的腹部好像是有一些肥胖了，可能也就是我们这个无糖饮料的原因啊。
1: 其实代糖虽然它不直接提供热量，但是它可以通过影响肠道菌群的稳态、改变味觉偏好等方式，间接的来影响代谢。就是说无糖饮料当中人工的这种甜味剂，它可能还是需要这个肝脏啊、肾脏的代谢，长期大量饮用还是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的啊。
0: 所以说其实喝这种零糖的饮料其实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伤身，对不对？
1: 怎么说呢，我们不能太绝对，毕竟还是要谨遵医嘱啊。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偶尔你喝一下这种无糖的饮料还是比喝那种纯 纯白砂糖的饮料可能稍微确实是好点，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就是当水喝的话啊，一天好几瓶儿，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天摄入的这个水量有时候可能要有一升左右啊，那你如果说要这么喝的话，按这个量来喝的话，我觉得可能关键就是任何东西你过量了它都会有点问题的啊。
0: 嗯，其实除了糖代糖配料表上还有酸，钠，钠又是什么呢？其实咱们要下一个时间段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了。
1: 嗯，是的啊，在说到这个健康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关注我们的眼部健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近视最烦恼的一个事儿就是被厚厚的眼镜给束缚，就是比如说你戴这个框架，像我是近视眼，我就特别感同身受，夏天流汗的时候，然后那个眼镜都老往下垮，然后就是特别有时候你运动的时候还会起雾，你进出这个车里空调房的时候还会起雾啊。
0: 是的，
1: 有时候拍照的时候也会觉得两眼无神，有甚至对于很多同学来说体检还会受到限制。如果说在这个暑假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还有上班族们要注意了。
0: 嗯，我们在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呢，术前全套精细化的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会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像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的高峰期，到院享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地址是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园内。
1: 是的，如果说大家去到这个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话呢，可以对你的这个眼部健康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摘镜手术的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做到一步到位啊，也可以为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那如果说有任何需求的话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建议。那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在新亚路的快速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进城方向行驶呢，我们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并且呢，此刻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其实相较于对向车道上，我们往 这几场大桥方向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往三峡大道过去的车辆还算是比较多的。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还是在我们的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西宁二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这里想要进入到辅路继续往上行驶呢，其实在辅路上已经有比较多的车流了，所以说也请各位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与主路交汇的时候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绿罗路，此刻在我们东山大道西段，如果您是右转进入到绿罗路的话，在